FM101.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当中啊，然后呢我们会把你拉到微信群里，微信号码记住，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啊，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大蓝鲸 APP 搜索早安生活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下面是有一个一家人的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微信扫一扫，直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哦。
0: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大蓝鲸上面呢 W90 张欣呢，因为他本来是要点一首那个李克勤的秒针，但是库里没有，我说护花使者可以吗，他说可以，他说但是要先把那个当兵的歌安排一下。
1: 哎，你看我们多谦让哦，
0: 我们一家人的群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1: 于硕05年的小弟小哥哥。
0: 你刚刚那种特别有大姐大的感觉，05年的小弟，其实你是想说小弟弟对吗？
1: 后来我就觉得好像现在还是流行叫小哥哥。
0: 对，小弟弟的话好像这个意义比较意思比较多一点。
1: 真的？
0: 对呀、啊。不太合适了。
1: 哦，这样子。
0: 所以你还是叫小哥哥比较
1: 好。小哥，好的好的。
0: 你也可以叫兵哥哥。
1: 兵哥哥那一下就可能感觉把叫大了啊。
0: 于叔特别好玩，他说1号发的工资5号就没有了。
1: 这么快吗？
0: 然后三省哥特别安慰他说，你好歹还享受了5天的快乐。
1: 然后、哎、你看三省哥果然不一样。
0: 对，然后呢他就说很想起了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月初生活费拿到了之后呢很快就花完，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到月末的时候就每天只能吃一块压缩饼干。
1: 但我好像也干过这个事儿。
0: 哎，你们都这样吗？我没有。哎，
1: 有过一两次。
0: 我都是生活费一定是安排合理安排好，比如说我多少钱我是要拿来吃饭的，多少钱我可能是拿来买书买 CD 或者买什么的，就我会很好的做一个安排，所以我不会出现月初很富裕月尾就没有钱
1: 啊。所以你是理财小能手啊？
0: 理财小能手也没有，我觉得那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我很怕这顿吃完了顿饭也就5块钱，比如说一个糖醋小排加一个什么土豆丝儿什么之类的也就5块钱。然后早饭的话你稀饭加什么包子什么的也就2块钱，所以从吃饭来讲在大学里面是很便宜的。那个时候的娱乐又不像现在这样什么各种各样的，没有啊。
1: 哎，我也在想，我这1500到2000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0: 其实你只有800是吧？
1: 对啊，是不是800到1000啊？或者是说读研的时候是1500到2000？
0: 我也记得了，有可能
1: 是。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学生们啊，每个月可能3000到5000，都有点不夸张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你讲，我那个时候刚刚来，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2006年嘛，
1: 嗯，
0: 第一个月到手的工资就是1600还是1400，我忘记了。
1: 但是依旧很开心啊。
0: 然后我立马就去买了一件200多块钱佐丹奴的衬衫，那时候佐丹奴还蛮贵，200多。现在想想真是，哎呀，200多，你把工资的1/8拿去买衣服了，
1: 这不很正常吗？
0: 啊，是吗？我以为不太正常，反正那时候现金嘛，揣在那个皮夹里面鼓鼓的，觉得很有成就感。
1: 哎，有的人可能会说拿着自己的工资去吃一顿，有人出去玩一趟，有人买件衣服啊，这都是
0: 都好都好，
1: 对，
0: 都
1: 可以，
0: 因为那个是你自己刚刚工作赚到的第一笔钱，也不是赚到的第一笔钱，因为上大学的时候也有挣钱，但是那个时候是正儿八经毕业之后工作的第一份钱。
1: 对啊，就是你这个工作一干干了20多年，意义非凡哦。
0: 对，然后张欣说，我刚来南京那会儿学徒600块钱一个月，还要天天加班，当学徒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实习生好像也是带资进组吧，自己要
1: 倒，怎么不是呢？
0: 自己还要倒贴一些，对吧？
1: 是的，如果说家不在南京的话，可能还要住在这里租房去啊。
0: 南京租房好贵。
1: 嗯，
0: 那天我问了一下，在仙林，就是学泽路，就是南师大那个附近嘛。
1: 嗯，
0: 租一个2室1厅的房子，一个月租金要4500到5000，大概也就60-70个平方。
1: 差不多，那个地方算是一个高点。那新街口地区也贵啊。
0: 啊，新街口也贵。嗯，对。
1: 对。
0: 李荣浩说，我2008年大学生活费大概1000到1500，在学校食堂吃饭还是很便宜的，突然就想念南艺母校的饭菜了。我想告诉你，南艺母校的饭菜不好吃，跟南师大比差远了。我经常去吃，以前因为我跟里面的老师关系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经常会到南艺去吃饭，我看到他们的食堂之后，算了吧，想想对，不咋地。
1: 哎，我突然觉得有没有我的校友啊，有没有广院的，
0: 你说
1: 同学，
0: 中国传媒大学的吗？
1: 啊，
0: 他跟我们都同行，他也不会到这来发信息的。
1: 然后我就在想，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广院的馅饼特别特别的有名。
0: 嗯，
1: 说每天早八之前哈，就是说去吃个馅饼，
0: 南方人都不爱吃馅饼，南方人不爱吃。
1: 不是，那个馅饼跟那个馅饼还不一样。
0: 哦，那是
1: 它是那种就是卷着的，卷花卷形状的，长的花卷形状的，里面会有一些那个馅儿。
0: 哦，
1: 我感觉就是那个花卷里边加了点葱花。
0: 哦，好，
1: 那个叫馅饼。
0: 哦，行。南方人可能还是不太爱吃，
1: 但未必都是南方的听众吧。
0: 好，我们也有北方的哈，东北的、西北的啊，都有。然后我们先把这首歌送给余树吧。
1: 嗯，
0: 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说爱谁？
1: 爱谁？
0: 说爱谁？
1: 榆树爱谁？
0: 对啊，点这首歌送给谁呢？
1: 送给谁？前女友吗？
0: 榆树说是女朋友，哎没哦，前女友，
1: 前女友，
0: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每次哈，我和刘佳我们在叫他的那个网名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来，有一次他的女朋友问他，说这个我前女友的名字里是不是带有我网名的前一个字？
1: 就榆嘛？
0: 对啊，
1: 要不然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呢？
1: 你为什么不叫杨树、柳树，你非叫榆树啊？
0: 对啊，实在梧桐树也行啊，
1: 是是。但我在想一个女生的名字里面应该不会有这个鱼字吧，这个好像男生更多一些吧，还是也有，
0: 我不知道，谁知道呢？
1: 谁知道？
0: 只有他自己知道呢，
1: 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到底是前女友还是哈什么暗恋的对象哈，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你好好站岗啊。
0: 我就想说哈，有的时候男生女生的那个就是情侣之间的那种交流真的很有意思。
1: 对，你刚才不跟我讲了一个段子吗？问他说，请问你跟你前女友有什么
0: 亲过嘴没有？
1: 亲过嘴吗？
0: 然后男生说，男生的一刹那就已经惊呆了，说不没有没有没有，我见到你之前没有长过嘴。
1: 因为这是很社死的一个问题啊，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有很多女生其实是很在乎就是男朋友之前的这个前女友跟他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他吧就他的心里面有那个矛盾是什么呢？我又想知道又不想知道。
0: 对，就是他又好奇，然后吃到了之后吧，他又吃醋。
1: 对，哎呀，所以这种就很难过，你知道吧？所以女生有的时候就很难，那个男生他反应比较快，说我没有长嘴。还有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对小夫妻或者是男生女生恋爱当中，在开车，女生拿起了男生的那个手机在那看，男生就特别着急，你知道吗？然后就说那个我打个电话给我妈妈，然后女生就说不要，开车打电话不安全，说啊我要打个电话怎么样。然后女生说哎你最近这个点赞，然后男生说嘿 Siri 爆炸。
0: 我跟你讲啊，各位女孩子们哈。

0: 尽量呢不要去看对方的手机，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心情考虑。
1: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好不好？刚刚是那个张欣要点的一首歌，李克勤的，本来是要点秒针但是没有，那我们就把护花使者送给大家。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

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0: 这是来自于金莎的爱的魔法，应该是晴空万里小姐姐提到的，对不对？
1: 好像是三省哥哎。
0: 啊，又是三省哥提到的。
1: 对，三省哥。
0: 三省哥，你还有颗少女心，你还知道爱的魔法。我来看一下是不是三省哥。我觉得三省哥没有那么有少女心吧。
1: 真的是他哦。
0: 天哪，真的真的是他。
1: 因为我看到的那一刹那，他说到什么，他说这首歌怎么样，很俏皮是吗？
0: 哦，我的天哪。啊，好啊。怎么了？
1: 我说他到底是怎么评价这首歌的来着？
0: 他说俏皮的感觉
1: 啊，那就是很俏。 很俏皮。
0: 然后那个黄黎黎就是南通宋慧乔说，嘉哥太难得，你去过哪些岛？我去太多了，沙美岛、苏梅岛、沙美山公主岛、普吉岛、帝王岛、皮皮岛、歌喉岛，
1: 这么多岛。
0: 对，我去过很多岛。
1: 泰德兰这么多岛。
0: 对啊，光普吉就有好多岛啊。你看、普吉有皮皮、歌喉、帝王岛，然后皮皮岛就有大皮皮、小皮皮，还有一个岛我也去过，上面有好多猴子，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让你一次去个够。有一首歌叫让你一次爱个够，是吧？
0: 对，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苏梅岛。苏梅岛真的非常不错。然后
1: 名气也很大。
0: 对，沙美岛也不错，离芭提雅比较近，但是呢玩的比较少，苏梅岛玩的就比较多。但是海岛都有一个特点，消费高。
1: 钱包准备好。
0: 对，那个因为时间快要来不及了啊，我们熟悉的场面又开始了。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来给我们节目留言，整天盯着电脑、盯手机，超负荷用眼，眼睛干涩发痒，酸胀模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那想要这个眼睛有舒服的护眼的产品，可以推荐给大家。
1: 没错啊，就是信任很多，相信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啊，都会有感觉，年龄越来越大之后，
2: 两组还送一包，这么的划算，必须多囤两组，全家人一起喝，一天才1块多钱，营养又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抓住电台限时福利，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胶囊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两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块钱，足足便宜了100多块钱，一天只需要1块多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

0: 两位，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我们每天的三餐饮食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油腻生冷随便对付三餐伤害我们的肠胃了。每天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方便又营养，饱腹又没有负担感。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到手五包只要99元，买两组还加送一包。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8: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那你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
1: 对，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群当中啊。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啊 ，LIUJIA， 然后后面加上100.5846，或者呢，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是有一个群的微信二维码的哈，然后把它保存一下，直接呢通过微信扫一扫，也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0: 对啊，大家对我的感情史特别有兴趣，
1: 是对你的感情史书，
0: 感情史书，对对对对，这个我要讲3天3夜啊，我哪天自己出一本自传，然后你们去买，好不好？你看，你们又知道了，我还这个对吧？做了一个商业行为。
1: 哎，你这个对自传对自己的要求有点高了哈，还要出版一下。
0: 对，那也可以，10页也可以，100页也可以嘛，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然后，南通宋慧乔呢，她要去沙美岛，泰国的沙美岛，很不错。我跟大家讲，我去沙美岛真的是阴差阳错去。我刚刚还跟李欣在讲，因为沙美岛呢是你不用坐飞机的，你不像苏梅岛，你最好要坐飞机，不然的话车船联运可能要7-8个小时。那个苏梅岛呢，沙美岛呢离芭提雅大家开车也就2-3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坐一个快艇大概10几分钟就可以到岛上。我记得那个岛上面一

0: 上岛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雕塑，
1: 嗯，
0: 说是保护那个沙美岛的一个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上面也有一些不错的酒店啊，整个沙美岛不大。海水非常的不错，只是岛上面的消费比其他地方要贵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岛上也有很多泰餐厅，哎，你可以吃饭看那个表演，它那个表演是可以有那个，就是那个烧着的那个火，那个花出来的那个叫啥来着？
1: 大铁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那个表演。
1: 啊，你看，你看这个表达，嗯、包括咱俩的这个默契
0: 很，默契真的100%。
1: 嗯，
0: 所以沙美岛还不错，如果你只是找一个海岛想放松度假的话，很好啦。
1: 嗯，
0: 但我不知道从曼谷开过去要多久，好像据说从曼谷开过去，从芭提雅开过去的时间差不多。
1: 嗯，
0: 然后我还去过华欣，华欣我去过好多次、
1: 嗯，
0: 也是泰国的皇家度假胜地，唯独华欣给我的感觉稍微差一点的就是海水没有那么的干净。
1: 哦，你看看，
0: 嗯，
1: 这都是智慧，人生的智慧啊。
0: 对，华欣如果大家去的话也不错，就是从曼谷到华欣和从曼谷到芭提雅时间是一样的、嗯，因为它是一个三角形，然后从华欣也可以坐船直接去芭提雅。
1: 我突然觉得啊，刘佳老师更适合带团去泰国。
0: 也是带过了。
1: 带过
0: 很多年前就带过了，
1: 不是？
0: 嗯，现在再带一个去是不是？
1: 对呀、啊，我们现在是找安生活家的家人
0: 啊，可以，那策划一下，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1: 嗯，
0: 那节目谁上？小助理，
1: 反正不管，我也要去。
0: 好，没问题，没问题，反正。这样子6月2号我带队去云南嘛，对吧、
1: 嗯嗯、
0: 如果能成的话呢我就带一下，然后到年底你再带一个，
1: 我再带一个
0: 啊，可以啊，
1: 那很明显还是你要去的。
0: 不一定啦，我可以不去，我留在家里上。
1: 我又不懂，我就知道那个刚刚看到了那个什么，有人说叫歌喉岛吗、嗯、
0: 对，歌喉岛，
1: 歌喉
0: 它就是叫歌喉岛，是那个叫这个歌喉岛是小金鱼R90说的，
1: 嗯，
0: 它真的就是普吉的歌喉岛、
1: 嗯，
0: 它是在泰国南部的攀牙湾，它是一个祖岛的一个景点，经常被认为是普吉岛，实际上它属于攀牙府，就是它是另外一个府了，
1: 嗯，
0: 因为泰国有什么罗永府啊、北壁府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距离普吉岛的只有75公里，而且多数一日游的时候都会被纳入在普吉岛一日游当中，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我们的那个群里的严承旭说，
0: 嗯，
1: 上班上不了，说的我又想请假出去玩了，今天才是
0: 谁说不是呢？
1: 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呢？
0: 我本来还想说跟大家来讲一讲假期综合征，李欣说算了，每个假期以后都讲，还讲啥呀？反正就那么回事了。
1: 对，那综合征是不是啊？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嗯、或者是有点享受这种感觉了、嗯，就是不想上班的感觉。
0: 哎，我跟大家讲，改天有时间跟你们讲，我有一次跟朋友去普吉岛玩、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差点就没能回来，就是在普吉岛，在帝王岛还是在歌喉岛，我不记得了哪个岛、啊，他去游泳。
1: 嗯，
0: 哇，真的，我跟大家讲啊，回来的时候身上是伤痕累累，我们真的吓到半死。
1: 天哪，
0: 然后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今天要上不来的话，以后我每年都要到普吉岛来看你。
1: 就是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过程应该是
0: 挺惊心动魄的。
1: 对，
0: 但是我现在这个好朋友当然还非常好啊，
1: 非常好。
0: 然后他当时真的在普吉岛是真的把我们吓坏了，是快艇把他给捞回来的、
1: 哦、
0: 真的很害怕。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大家去热带哈、啊，比如说像泰国、
1: 嗯、
0: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这些地方热带的海边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因为它的潮落啊，就涨潮啊、
1: 嗯嗯、
0: 退潮啊，它是一瞬间的、
1: 嗯、
0: 你都没有时间反应，你人就被浪带下去了、
1: 啊、太吓人了、嗯、尤其是我这种不会游泳的，
0: 对，所以就一定要小心、嗯、像我是不坚决不下海，
1: 我
0: 只在海边
1: 啊、
0: 吹吹海风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海有什么好下的呢，我要游泳我去游泳池，那海水又咸又不舒服，那我干嘛呢？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所有人啊。
1: 对，就是那个盐，你想想你的盐巴在你的皮肤上、
0: 嗯、
1: 搓来搓去的感觉哈。
0: 嗯，有机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讲，大家好像很爱听出去玩的旅游的信息，是不是？
1: 对，
0: 跟大家讲讲全世界我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海，就是爱情海的海。
1: 嗯，跟感情史书也是有关系的。
0: 哦，那没有，那个情也不是那个情，那是钢琴的琴、
1: 哦，
0: 那是爱情海。
1: 哦，爱情海
0: 不是爱情海，就李玟不是有首歌叫《爱情海》吗？
1: 那个希腊是不是啊？
0: 嗯，希腊和那个土耳其。
1: 哦，
0: 因为他。面对面嘛，它都叫爱琴海。
1: 总之不上班怎么着都好，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又不能不上班，毕竟也没有到财务自由那一步。
1: 人家说了不想上班是吗？啊。嗯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轩。
0: 你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是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啊，是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的数字是100.5846，全部都是小写啊，LIUJIA 100.5846。那还

0: 可以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呢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把这个二维码保存下来，这是我们微信群一家人的二维码啊。保存下来之后，微信扫一扫，直接加入到群当中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眼健康。正在听我们广播的听众真的非常幸运，好视力面向全江苏完全开放体验特权。不管你是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迎风流泪、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可以直接领取78元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让你先用先感受效果，而且这回体验活动完全没有人数限制，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好产品不怕试，好视力26年大品牌就有底气，敢让每个人直接体验，机会难得，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没错，无论是刷视频啊、看电视啊、手机干涩发红，还是说熬夜加班啊、疲劳酸胀，甚至模糊流泪，通通不用愁。趁着现在呢，就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跟其他的眼贴大不一样啊，是今年呢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赛的赞助品牌，而且呢是搭配上专利的促渗技术，拥有着3项国家专利的升级版的眼贴，里面添加了丹参、石斛、蜜檬花等等一些道地的草本啊，草本精华呢是加倍渗透吸收的。当时贴呢，你就会觉得说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的，贴完之后看什么都觉得清晰又透亮。
1: 那想体验眼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进电话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可以领到78元加强版眼贴，而且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仪，全家老小都能用，最后再送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不过真的要提醒大家，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仅限这一段时间啊，错过就真的没有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0: 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1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的。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咨询一下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到这里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更多精彩的应试我的讲话更多精彩的音视频也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1: 没错，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一家人的群当中啊，直接搜索刘家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10054846 啊，希望我们的群里的家人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壮大。
0: 好，稍后9点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

0: 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喝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上午9点。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
2: 啊！我们想想原因在哪里啊？肝吃不长肉，你怎么吃它就是不胖，对吧？吃的倒不少，但是呢它就是吸收的不行，是吧？这也是脾胃的问题，脾主吸收嘛，啊，吸收吸收营养，是吧？转化成为气血，供应人体啊，来保障人体健康。说肝吃不长肉这方面哈，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就这种情况很多见哈，就生活中啊很普遍。这个前段时间啊，有一朋友哈，我们约了中午呢，约了一个午饭啊，很简单的午餐，因为平常没时间。说中午咱一块吃顿饭吧，正好商量点事儿，我说可以的。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带了一个朋友来，这个男同志呢也60来岁的年龄，一个男同志很瘦。哎，我说你怎么这么消瘦啊？我说你脾胃不好吧？他说我很能吃啊，他说他很能吃，很能吃，但是他就是瘦。我说你看你还是脾胃不好呀，能吃只能代表着你的胃能够容纳，但是你的肠道，也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讲的脾胃，这个脾的运化能力不行，吸收能力不好，所以你怎么吃它不长肉。他说我也幸亏能吃，要不能吃我的身体顶不住。说你能吃，人家能吸收80%，你也就吸收20%，所以你干饭干的不少，但你吸收量不行。我为什么知道他脾胃不好哈？第一，看他的这个身体消瘦的程度；第二，看他的气色，啊，气色不好。还有一点哈，因为我们去吃饭呢，我自己带着茶叶，啊，自己带着茶叶。不过带这个茶呢，是一个凉性茶，不是热性茶。

啊，是绿茶，我咱自己泡的茶嘛，不喝他店里的茶。那个他带去我那个朋友带去这个人，喝了几杯之后说，嗯，这个茶我不适合喝。他说我喝这么两杯，我胃就不舒服。你看，对吧？这就是虚弱，接受不了，啊，脾胃虚弱。所以我说，你看啊，你现在哈才60来岁还好，如果年龄再大，我说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基本上都会被这个脾胃所拖垮。我说你得好好的调脾胃了，我没少调啊，我也抓了不少中药啊，喝了很多药，也没觉得怎么样，也没长肉啊，啊，那我们又聊了聊中药哈，一直聊到中药又聊中药去了，聊我说你们现在喝中药大概多少钱价格？50块钱起步一副药，对吧？吃中药的人都知道。一副中药50块钱起步，喝一段时间也没觉得怎么着，啊，后来呢我也没给他多讲，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啊，也没太多的聊。如果想太多的聊的情况下哈，我觉得还得往科技堂上去引导。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只要他积极，只要他认可，我相信科技堂不会让他失望，对吧？我就给大家讲啊，为什么说这种人很多。啊，你无意间就遇到了，这就是职业病哈、啊。要搁一般人，他不会往上问，他瘦点就瘦点呗。但是咱不是一般人呐，是不是啊？我们是有职业敏感度的，说一看这个人的脸色，一看这个人的胖瘦，那么就知道他的脾胃不好，这么瘦，啊，他自己又说干吃不长肉，你看这就是脾胃功能不好，吸收不好。对吧？这是一个情况哈，还有什么呢？吃点就长肉，一吃就长肉，喝点凉水都长肉，

0: 啊，叫脾湿，脾虚或者脾湿，它是代谢不好，也与脾胃有关系。就是到了我们肠道中，食物的这些水，它运化不出去，又被吸收了，啊，吸收之后呢，储存在身体里边，导致肥胖。这种肥胖是一种虚胖，尤其是摸摸肚子哈，松软那种胖。 摸摸肚子哈，松软，它不是那种特别紧实的胖，你抓一抓啊，特别的松软，松松垮垮的这种松软的胖，啊，这就是一种湿，是你的脾虚运化不动水湿，滞留在身体里边，被吸收进入全身，形成的一种现象，叫重湿。
1: 朋友们，这个湿气重的人哈，我们经常讲叫湿人久湿，湿人久湿，这句话也不夸张，一点也不夸张，湿人久湿。很多人不认为那是湿，实则呢，它就是湿。啊，你比如说，吃点就胖，身体还疲惫，啊，身体疲惫，有浮肿的现象，对吧？这就是湿。当然，湿呢会表现在很多方面。 所以咱们今天也从中医角度啊，也来跟大家呢分析分析这个湿这一块，就是脾湿这一块到底是一些怎样的表现，我们如何判断？其实脾湿啊，哈，我们说湿气重，它呢就是它是这样的啊，湿气重，本身我们身体里的湿气哈，它分为外湿和内湿。
0: 啊，尤其是到了痰湿，你像咳痰咳出来的痰叫外湿，咳不出来的聚到身体里边的叫内湿。那么日常情况下，我们发现的这些脾湿啊，哈，脾胃虚弱导致的这个内湿，大多都是内湿。其实这个外湿还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关节疼痛啊，你像这个受到风寒的影响，你住的地方比较潮湿。 然后呢，影响到关节疼痛，啊，这也是一个外湿的表现，但是大多数是由于脾胃虚弱而导致的内湿，啊，这个内湿有什么症状哈？我们判断一下。第一个，我们从头面部哈就能看到这个人到底是有没有湿，比如头发容易出油，啊，容易出油，然后呢，头发打绺，打绺啊，一天不洗哈，它就成绺绺了。 是吧？一串一绺一绺的，啊，这其实也是一种湿的表现，因为这个湿呢，它会从毛囊、毛孔往外释放，而释放出来的它是一种重湿啊，黏腻的东西，所以说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就像油一样，头油。然后呢，这个就是打绺，头发都啊不蓬松，是吧？塌扁打绺，一天不洗哈。 就油腻腻的，而且有味道，是吧？这是第一个头油的现象。第二个呢，就是湿气重的人哈，脸上它也能表现出来。你看长痘痘啊，这年轻人哈，尤其是中年人。你说我们说青春痘，青春痘，好多孩子十几岁开始长青春痘，它是什么？它是激素的原因。但是有些朋友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40几岁了，身上还长痘痘，头上长毛囊炎。 前胸后背长毛囊炎，身上冒油，背上冒油，前胸冒油，身上的脑油味特别重，啊，甚至长疮、闭口的那种哈。你看这种现象，其实它也是一种湿的表现。就说有些东西从皮肤里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呢，它就闭塞在毛囊里面了。 闭塞在毛囊里边呢，它就开始滋生细菌，引发炎，然后呢就开始出痘痘，啊，一个是出油，一个是出痘痘，它不是脸，不只是脸上哈，脸上、脖子，你看这个男同志穿的衬衣，啊，一天就里边上边就涂的黑黑的、油油的，啊，就是脖子、脸，甚至前胸后背，啊，都会有一些油，啊，这是第二个现象哈。 第三个现象会出现什么呢？湿疹。说好多人得湿疹，

就是涂再多的治湿疹的药膏，它也无非只是痒，但是治不好。所以问题呢，还是在于这个湿气重上啊，咱们还是要拍湿的。然后湿气重的人呢，脸色是发黄的，啊，是发黄的，或者是暗沉的，看起来呢是有浮肿的感觉，就那个胖叫虚胖，不是实实在在的那种扎实的胖。 一看就是虚胖，这就是浮肿的表现啊，脸色不好看，发黄啊，或者暗沉呢，脸浮肿，看起来就胖胖的，早上起来眼皮肿。然后呢，平时里下肢水肿，就是腿肿，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腿肿查查不出来啊，这种情况哈，就身体容易肿，不只是这个 眼皮肿，眼皮是早上肿，说很多人说我晚上不敢喝水，我晚上一喝水，我早上起来这个眼皮就肿。或有的人说我晚上都不敢吃咸东西啊，我一吃咸东西多喝点水我就水肿。那你年轻的时候总没事呢，你以前为啥没事呢？那还是有问题了呗，对吧？说它跟你吃没有太多的关系，而是你的脾胃运化不动了。 脾胃开始虚了，运化不动了，所以说呢，那些水湿就滞留在身体里边。这个湿啊，是一个重浊之物，重是这个非常沉重的重啊，很严重的重，浊呢，浑浊，脏的意思，重浊重黏，它呢就像一把泥巴一样哈，就是它糊到哪里粘到哪里，甩都甩不掉的感觉，这就是湿。 就是因为脾运化能力下降，脾胃不好引起的。我们自己有时候认为啊，脾胃没问题，实则呢，是你没把它当问题，它是有问题，但是你觉得症状并不重，所以没把它当问题。可是呢，它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呢，就慢慢的，哎，开始，是吧？就开始形成一些问题了，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开始在身体里边存湿，然后形成各种问题。 对吧？好多人身体疲惫、疲乏无力，啊，就懒得动，是吧？走两步就累，啊，两腿拿不动，啊，就不想动，啊，其实它就是湿气重的原因。但是源头呢在哪里呢？还是在脾胃，啊，浮肿也是这样的，找不到原因，实际上就是湿气重。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关节酸胀，关节酸胀，啊，关节酸胀，僵硬。 包括什么天气变化的时候，比如阴雨天呐、潮湿天气啊，他就感觉到这个关节更加严重啊，就好像那个风湿一样，是的，这个湿就侵犯到关节了，所以导致关节沉重、僵硬，尤其是阴雨天、梅雨天，就是天气比较潮湿、下雨的时候，哎，你这个关节症状会更加严重，这就是湿气重，啊。 那么湿气重还有其他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表现，比如说皮肤瘙痒、反复起湿疹，包括荨麻疹，包括汗疹，啊，包括汗疹，啊，叫汗癣啊，有的人说出汗癣、起汗癣，其实它也是与湿气有关系，啊。 这个湿气重的人，大多数人是用身体是容易发胖的，虚胖，啊，肚子大，但是肚子你摸摸那个肚子里边哈，松松软软，啊，赘肉特别多，就是我们讲话了那个救生圈，你摸一摸吧，松松软软，像个布袋一样，是吧？像个布袋一样，啊，很难看，对吧？这是这个这种胖啊，不是一个健康的胖，然后。 湿气重的人出的汗啊是黏腻的，是黏腻的，汗味是非常重的。就是你到夏天以后哈，你出汗以后，你摸一摸，它粘手，而且呢汗臭味特别明显，啊，汗臭味特别明显，啊，身上呢总是感觉到湿湿的一种感觉，你摸一摸哈，就总觉得潮乎乎的，就是你。 我们正常就是不热的时候，身上是不是很干爽啊，滑溜溜的，是吧？但是湿气重的人啊，你摸摸他身上总是黏黏糊糊的，就潮乎乎的，身上总是潮乎乎的，它也是一种湿气。

0: 表现。湿气重对女性来讲表现也很明显啊，尤其在妇科方面会导致白带增多、黏腻、有味道啊，就和妇科炎症一样，小腹下坠感啊，身体呢有浮肿啊，就身体浮肿，女性哈、啊、一旦这个什么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浮肿，它也是湿气重的表现。所以你看我给大家分析那么多哈、啊、朋友们，你就是这个湿气重哈、啊、它是表现在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对吧？从皮肤到这个自身感觉，从口腔到肠胃啊，这个从这个身体的四肢是吧到关节啊，这个包括皮肤病是不是啊，包括身体发胖，包括出汗，你看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我们的身体有湿气。那么这种湿从哪里来呢？脾胃虚啊，一定是从脾胃上来。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哈、啊、我们健脾也就是说强化胃肠功能，中医叫健脾，但是我们叫什么叫强化胃肠功能，它就能有效的去利湿啊。虽然说哈、啊、我们的细胞修复原理，我们的壳聚糖它并不是像中药那样啊，说中药有利湿的作用啊，这个平时的时候什么多喝点茯苓啊、芡实、薏米，这个山药、红豆是吧，这都有利湿的效果哈。当然有的时候哈、啊、你怎么利它也利不出去啊，我们天天吃这个湿就排不走，什么原因啊？就是你的脾胃虚，你刚利湿不行，你得健脾。什么叫健脾呀、啊、健脾不就是强化恢复这个肠道功能嘛，尤其是肠道，大肠和小肠啊，小肠和大肠的功能主要是肠为主，胃为辅啊，肠为主，胃为辅，所以说调理肠道功能就是健脾。一旦把肠道功能调好了，这个脾就强健了，它的代谢功能就好了。所以那些身体疲惫、脸色暗沉啊、口苦、口干、口黏、身体沉重这些现象哈，通过这个包括大便黏腻、排便困难、小腹下坠啊、反酸、没胃口，你等等哈，包括身体浮肿这一系列问题，你通过吃壳聚糖，你会发现呀，这些症状都消失了，连痘痘都好了，连毛囊炎都不发生了。什么原因啊？就是湿排出去了啊，湿排出去了。所以说呢，健脾。
1: 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这里我们继续有请左红老师。左红老师，
0: 哎，好的，我们继续讲这个健脾胃啊，也就是说调节肠道功能，重点还是在肠道。体湿的原因啊，就是由于脾胃虚弱是吧，水湿呢运化不动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把我们的肠道功能强化起来，能顺顺利利的吸收营养，能顺顺利利的排便，那么这个湿呢就不会驻留在，或者叫储留在哈我们的身体里边，被吸收进入我们的身体，形成一种啊重湿的现象。所以呢，我们要强化肠道功能。你看啊，吃壳聚糖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帮助肠道恢复动力。你像便秘的人，哎，我们能通过哈、啊、增强肠道蠕动，让便便呢在短时间内顺利的通过肠道进行顺利的排便。你看这些湿它就不容易存在我们身体里边了。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调节脾胃功能，把多余的一些湿浊顺利带出去啊，不让它滞留在身体里边。你像为什么大便黏腻呀、啊、这个黏腻哈、啊、实际上它就是说重湿，就是我们的脾胃运化不动，走不动， 啊，所以它就黏黏腻腻的糊在肠壁。

体上，它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么通过吃壳聚糖，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理，这个清理的作用啊，真的很优秀，叫清理，就它可以把粘在肠壁上的这些重湿，我们说这个湿啊，它会到处粘，这个湿它是很有亲和力的哈，它粘到哪里哪里出问题，啊，粘到哪里哪里出问题，粘到肠子上，导致肠道蠕动功能下降，粘到胃里引起胃的蠕动功能下降，胃口就不好。粘到关节，关节就酸胀沉重啊，僵硬甚至疼痛。粘到这个身体的其他部位，就觉得啊身体疲惫啊，疲惫乏力不想动啊。粘到大脑，就觉得哎呀这个脑子啊就晕晕沉沉哈，就沉，这脑子像一滩浆子一样，像戴了个厚帽子一样，勒得脑袋难受，特别沉重。他走到哪里哈，它粘到哪里，就像个泥巴一样甩不掉，叫重湿嘛，是吧？这个湿呢，它就是很粘稠，重湿，所以它粘到哪里，它引起哪里的问题。那么，但是从哪里出的呢？从肠道中出的。所以你首先让肠道哈有一个顺利排便的功能，以及呢及时的打扫肠壁上粘滞的这些湿浊。那么壳聚糖呢，它具有很好的吸附性，对吧？它是一种纤维素。它有很好的吸附性，所以到了肠道之后呢，它能够顺利的啊，就是接触到我们的肠道黏膜，把粘在上面那些粘稠的脏东西给它吸附下来。什么叫吸附呀？这是壳聚糖特有的一种特点。壳聚糖呢，首先啊，它是一种动物性纤维素，是一种大分子纤维素。因为是大分子纤维素，它的螯合性是非常强的，再加上呢它是一种正电荷的物质，所以它的螯合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里呢，当接触到肠壁上这些垃圾的时候，它就主动去吸附，就像打扫卫生一样吸附，把肠壁上那些粘稠的东西，那些脏东西先给你排下去啊。所以说便便的量会增多，我们吃壳聚糖啊，初期大家会发现，哎，排便量会增多，啊，然后呢，这个排便以后哈，这个肚子慢慢就软，就小了，不那么大了，啊，它就能小了。你摸摸里边哈，透过肚皮摸摸这个整个的腹脏，这个腹脏就腹里边这些脏腑，摸一摸，它们就没那么肥大了，其实就是宿便在清理。说它清理宿便的作用是非常好的，啊，改善排便的这种能力，无论是便秘还是大便黏腻、排便困难，啊，蹲厕所出不来这种现象，小腹下坠，是吧？这种现象，好了，首先改善的是排便能力，这是它的功能作用，而且在熬合这些湿这个湿浊之后。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肠道中粘在肠壁上的湿浊排出来之后，它同时呢还对我们的肠道发挥动力的改变。为什么说便便大不了怎么地，是吧？总比痛苦一辈子要强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哈，作为这个肠动力，哎，只要坚持吃便秘的朋友，只要坚持吃，一定会让肠动力恢复到正常功能，能自然排便，这叫功能调节哈。这是作为这个吃壳聚糖对肠道的帮助。当然，一旦肠道功能好了，吸收就好了。那些干吃不长肉的朋友，哎，你就会发现慢慢长肉了。以及那些但凡吃点儿就会胖的人，怎么瘦都瘦不下来，肚子大啊，特别的赘肉啊，软松软啊，肚子大吧，这个皮肤还特别松软，你摸一摸，它不是那种很紧致的，是松松软软的一堆东西哈，这种哈，你会发现这肚子越来越小，为啥呀？就是排泄好了啊，代谢好了，湿浊排出去了，所以说它不容易胖啊，不容易胖，而且代谢还好。因为湿气重的人呐，这种虚胖的人呐，

0: 他容易得三高，容易得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容易得心脑血管病，所以这就是湿气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啊，我们呢要这个非常的，啊，就是要明白哈，要充分的理解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啊，怎么解决，就是健脾，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调节肠道功能，啊，把肠道动力调整好。所以说呢，该长肉的长肉啊，该瘦的瘦，它是一个双向作用，把湿排出去就瘦了，让营养能吸收了就胖了。啊，其实呢，我们的肠道它是有自我调节功能哈，正常饮食情况下，它既不会太胖，也不会太瘦。啊，一般人都是标准体重是吧？但是呢，湿气重的人就容易长肉就胖，脾胃不好的人、严重虚弱的人呢就瘦，吸收运化不好啊，对吧？那么随着脾胃功能的减弱，带来的不仅是这些，还有什么？免疫功能低下，特别容易感冒。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出现是这个精神神经方面的问题，焦虑的问题，啊，焦虑、失眠，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哈，这个失眠啊、焦虑、精神问题啊，跟肠道没关系，实际上关系非常非常密切，非常密切。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感受哈。在过去的这个工作中哈，遇到过这样的这个情况，因为当时我们主讲是修复细胞无处不在，所以很多一些这个睡眠不好啊，焦虑症啊，这种问题或者精神分裂啊，有这些朋友啊，他们也是往上这个理论上靠修复细胞，那照样可以修复神经细胞。事实来讲也是如此哈，可以修复神经细胞。那么他们在选择壳聚糖的时候，我们当时呢还是有一些没大有底气的，啊，有点没大底气的，就想着这个神经系统到底能不能行啊？虽然说理论上来讲，修复细胞无处不在，对神经细胞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但是呢，从内心来讲呢，还是有一些没底气，因为当时的时候经验并不丰富。那么后来发现亚纵确实很好。对精神方面的问题哈，确实很好。就是当时也认为哈，就是因为壳聚糖修复细胞的作用发挥的，对这个脑细胞、脑神经的作用直接发挥的作用。其实后来才发现不仅仅如此，不仅仅如此哈，它是对肠道功能调节带来的神经方面的帮助。那么，在肠道方面的调节带来的神经方面的帮助，大家有时间可以查查资料。你看啊，那些严重失眠、有焦虑症、啊，长期吃抗抑郁的这些药的病人，大多数人他都存在着便秘的现象，以及肠道菌群失调，基本上都存在这个现象。那就证明着哈，这个神经和肠道之间的关系，它是密切相关。呈正相关关系，就是密切相关。所以呢，我们调节肠道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大脑。啊，所以一旦调节肠道动力，以及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它自然呢就对大脑起到作用了，尤其是对菌群的作用。啊，肠道菌群的作用。现在哈，我们的这个就是。有益菌哈，这个有益菌壳聚糖啊，对有益菌的调理啊作用是非常好的。它的调理是什么？是促进有益菌的增殖，而抑制有害菌的增殖。啊，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作用，它能促进大量有益菌的生成，而抑制有害菌的生成，它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对于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平衡，调节肠道菌群微生态，壳聚糖也是相当优秀的。它本身呢就是一种益生元的成分，啊，益生元是什么？就是有利于益生菌生成的原料，也可以叫作为细菌食物。所 所以它能够促进肠道中有益菌的增殖，而同时呢还抑制有害菌的增殖，它调节肠道功能的作用，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是非常棒的。你看肠道问题哈，炎症我们可以修复，肠壁上的垃圾可以熬合清理，肠道动力可以调节，肠道的菌群微生态也可以去培养等等哈。 所以说这个壳聚糖在肠道中的作用哈，是一个多面手，它的原理不局限，而几乎是针对所有的肠道存在的各种器质性问题还有功能性问题。所以只要我们肠道功能不好，咱们就放心的吃壳聚糖啊。通过把肠道功能建好之后，像我刚才所讲到的那些湿气重的表现，就是脾虚 带来的脾湿，这个湿导致的身体的各种方面的问题，它就会全面的缓解消失啊。你看这个头发不出油了，不打绺了，那个排便畅通了啊，瘦了啊，然后身体不乏力了等等哈，就这一系列哈， 综合方面，哎，它全面的整体的就健康了，是吧？而且代谢也好了，糖代谢也好了，脂代谢也好了，血压也稳定了，它是多方面的哈，所以叫多面手。那么在这里呢，一个是给大家讲到了肠胃中心论啊，肠道对整个人体健康的影响。那么更重要的是壳聚糖 对肠道功能调节的这种多样化的功效叫多样化作用，而且这个方法呢，你看跟其他的方法相比，我们说比一定要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明白了，是吧？比价格，比安全性，比效果，你就比这三个方面啊，一比就比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呢听完这个脾胃的这个知识， 了解了壳聚糖啊，大家呢一定不要这个选择错误，也不用犹豫哈，因为壳聚糖是人体的生命要素，它给人体带来的健康价值呢叫百利而无一害，就是你不管怎么吃，你放心，只有好处没坏处，叫百利而无一害啊，只有好处没坏处啊，这就是它的这个优势。所以呢对于这个 壳聚糖的应用在肠道方面的应用啊，希望大家积极起来。我们现在呢给新朋友们提供的三个月一个小周期的这个活动叫百日调肠胃啊，90天100天是吧，百日调肠胃这个优惠活动正在进行中，三个月是要三大盒的壳聚糖， 平均是这样的，每盒是380元，三盒呢一个月是1140，那我们的优惠价呢只需要800八，朋友们，800八用三个月，每个月就是不到这个300块钱啊，每个月就是不到300块钱，然后呢每天就10来块钱就够了，是吧？所以说呢这是明明白白的这个费用啊， 让我们用起来呢没负担啊。好啦朋友们，那么今天的时间哈，左老师呢就跟大家呢讲这些知识啊，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认真收听啊，这样在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脾胃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呢想参与我们百日调肠胃的
1: 这个优惠活动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4000电话啊，详细的咨询以及订购哈。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主持人。
2: 好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的，明天见。
2: 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 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
1: 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

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堂、富源帮、海参安堂均享受买六盒赠三盒、买九盒赠五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堂、富源帮、海参安堂均享受买六盒赠三盒、买九盒赠五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说脾胃安则百病消，脾胃伤则身体慌。人这一辈子吃好三餐，肠胃舒服，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人一忙饭就乱，年纪大吃饭难。现如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老人独居做饭麻烦，上班族赶时间不吃早餐，忙起来就随便对付。长期下来脾胃越来越差。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油腻的不想吃，凉的不敢吃，硬的呢又咬不动。其实啊，健康非常的简单，一碗温和营养又方便的粗粮餐就可以养好我们的肠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自打上线以来备受好评，我自己呀每天也在坚持喝，真心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是真的营养健康又方便。它的配料表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非常的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防腐剂、添加剂，就是纯粮食打磨的营养餐。不管是脾胃虚弱的老人、小孩，还是血糖血脂偏高怕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平时店内零售价一袋是29.8，那您现在打进40071001909，电台限时福利价，只需99元就可以到手五大包了。每包是400克，内含10小包，全部独立包装。饮用的时候取一包倒入杯里碗里，热水一冲，搅拌均匀即可。30秒就可以得到一份清香浓郁的健康营养餐。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口感非常的细腻，好消化还不伤肠胃。山药健脾养胃，温和滋补，特别适合长期调理。葛根清润柔和，特别适合春夏季节饮用，健康营养又方便。这次电台限时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1909 400710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步入五月之后，天气愈发的炎热，很多朋友都被肠胃的问题所困扰，没食欲，吃饭不香，饭后肚子胀不消化，或是排便不通畅，舌苔厚，嘴里发苦，浑身没精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的表现。再加上贪凉，吃生冷，饮食太过于油腻，脾胃负担只会越来越重。想要养好肠胃，不用复杂的食谱，选对日常代餐，只要坚持就有效果。来自成都的李叔叔今年65岁了，因为年纪大，脾胃功能虚弱，平时吃点硬饭、油腻菜就开始胃疼腹胀，三餐都不敢随便吃，慢慢的营养就开始跟不上了。听到广播后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每天早晚冲一杯，喝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脾胃舒服多了，吃家常饭菜也不再胀疼了，吃饭也香了，自己身体好了，儿女在外工作也安心。还有来自南京的宝妈王女士，天天围着孩子转，自己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经常饿到胃发酸，但是没有精力给自己做营养餐。入手这款玉米糊后，全部独立小包装随身放，哄完孩子随手冲一杯，几分钟就可以喝了，暖胃又顶饱，坚持喝下来，现在胃酸胃疼的毛病都少了，而且纯谷物营养够，没有任何的多余添加剂，

0: 自己喝着放心，偶尔给孩子当辅食也非常合适，省时又省心。还有很多子女专门给爸妈囤的，说老人牙口不好，做饭麻烦。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简单又营养，还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喝着也非常放心。配料表只有玉米、山药、葛根，每100克就含有 3.4 克的膳食纤维，能有效促进肠胃蠕动，而且每100克就含有 6.5 克的蛋白质，营养密度非常高，日常当早餐代餐喝，饱腹又营养，热量还不超标，开水一冲，搅拌均匀即可，入口满是浓郁的玉米清香，口感细腻又顺滑，喝下去肠胃暖暖的，格外舒服。店内零售价一包要29.8块，今天下单电台限时福利，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买2组再送一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能喝大半年的时间，一天1块多钱就可以养好全家人的脾胃，三餐规律，脾胃调和才是健康的根本。这款方便营养养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加餐，日常代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5分钟，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迎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迎送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4: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10点，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收音机各位我们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啊，大家上午好，五一长假回来了，我们在5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们在江苏财经广播来问候到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投资者朋友，我是主持人商萌，
5: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提醒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南京 APP， 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那么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啊，喜马拉雅客户端，蜻蜓 FM， 还有我们大南京啊，上去收听啊，也可以在收音机上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啊，大家只可以在大南京上进行收听收看啊，是大南京的独占内容，所以推荐大家下载大南京 APP。大家下载好大南京 APP 之后呢，首先是要登录啊，大家点开这个大南京的图标啊，点开以后，那么有一个一键登录的上方啊，现在有一个免责条款，前面有一个方块，大家点击一下那个方块啊，就出现一个对号，再点这个一键登录。登录进来之后，首页啊，大家眼过目光啊往下看一看，有一块蓝色的区域，左边是江苏广播，右边是 live 互动啊，再右边是更多，大家点击那个更多就能够看到啊，弹出来我们江苏广播的9套调频在上方。那么第二排啊，第二排的第三个就是我们江苏财经广播啊，大家再点击进来就能够看到我们股市直通车正在直播啊，再点击股市直通车就可以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打卡互动啊，一块儿来陪伴我们了。
4: 嗯，好，我们和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啊，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各位进直播间以后，第一步呢，左上方股市直通车的这个小蓝标看到没，给咱们的节目加加关注啊，然后下方是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头像啊，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来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也加起来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失联了，我们任何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我们节目的一些相关的介绍啊，都会在这里为大家呈现了，包括在我们的主播号里，大家往下拉啊，你看在商盟的主播号里中间有一个 live 互动，一个灰色的啊，各位从这里点进来也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都是 OK 的啊。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回听回看也可以拉这个进度条，可以拉到自己想关注的这个时间段里。那接下来下方呢是我们股市直通车的回听，在下方金视频啊，我给大家做的一些经济生活类的话题，在

0: 在下方这个商盟说股市呢，就是我在每个交易日收盘之后为大家在四点多钟啊精心录制的当天的市况和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非常欢迎各位啊可以进来先加加我们股市直通车的关注，然后加一下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我们就可以保持不失联了。各位啊，这个哪怕你想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啊，找到主持人的主播号，那里面都是应有尽有了。好，那么今天呢，这个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各位啊，是不是上来跟我一样去敲一下国产炼金？今天各位科创50 ETF 啊，我之前也跟大家讲的，前一波不断创新高的是创业板，创业板代表的什么？出口链和新能源。而我们从四月下旬就跟大家说啊，我们更看好，或者说不是说出口链不香了，而是说这个国产链可能更有性价比。所以从四月下旬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强调这个国产链，国产链自主可控。不知道国产链买什么，买科创50，因为科创板更多的就是代表我们这国产的芯片半导体，我们的国产链。而创业板更多的代表的是出口链、达链和新能源板块。所以我们在四月份就出来这一波，你要明确的了解到这一波是924、926，大家都认可是某队发起的这波牛市。那么发起这波牛市，这波牛市是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发起的科技牛啊？各位，科技牛、科创牛，我们的自主可控牛，我们的科技自立自强牛。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一波的主线我相信大家应该就在这波主线上啊。你做出口链也行，国产链也行嘛，对吧？你个股肯定很难把握的那么准，但是你只要在这条主线上，我们觉得都没有大的问题。所以到了四月底啊，这个业绩已经出完了之后，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认为五月份更多的会从业绩线转向题材线，或者是半业绩半题材线。我们对于五月份的行情还是非常的充满期待，可能业绩也出完了啊，所以接下来这个五月份再加上下周三，虽然还没有官宣啊，但是应该是不出意外，下周三、下周四大洋彼岸那位会来的。所以我们对于五月份的行情，各位发现没有，我在四月底最后几天跟大家做节目的时候，也就这个量跟大家说过了，对吧？那节前完全没有节前效应，量不仅不缩，而且最后一天量还在放。你想啊，这个四月28、29、30这几天出进来的量，它是一定要持股过节，它就是冲着五月份开门红来的，对不对？而且那两天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就是这个国产链，国产链，国产链，不知道买什么就去买科创50，就去买指数就好了啊，买指数啊，你可能真的是能跑赢大部分的投资人啊。这个市场今天一开门，因为在整个五月假期啊，大家应该看到了这个外围全是利好，对吧？全是利好。我相信股民朋友们已经这两天已经是非常期待今天的开盘了啊，而且今天的开盘确实啊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对吧？也没有让我们失望。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的是寒武纪，今天早上在办公室里还跟同事在聊哈，我说哎呀，这个寒武纪1000多块钱，我说这个实在太贵啊，下不去手。然后我们那个同事也是个老股民了，老投资，他说哎呀，他说好票一大堆啊，不要盯着寒武纪嘛，他说这个不是满场都是金子嘛。我说也对啊，但是这说是这么说啊，但是有多少人今天你这两天你跑赢寒武纪了？可能还真没有。但是寒武纪、海光信息啊，他们这么涨的话，对于整个科创50对于我们的国产链的这个拉伸作用，那真的是太显而易见了啊！大家也看到了市场是什么样的表现了。
1: 是的，我们来看到此刻市场的一个表现哈。那么今天板块上面来说啊，大家一看就是很开心哈。
0: 是，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啊，进我们大南京之后呢，先打打卡吧，各位。今天是我们五月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各位进来之后，先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来啊。打卡两个字打进来之后，哦哟，科创50啊，西江石并说确实强，持有41天，涨30%，可不是吗？两个月啊，就两个月的交易日，这一年的涨幅，一年的收获也回来了。其实到现在你就止盈，我觉得今年其实也够了啊，一年30%还要什么自行车啊，是不是各位啊？所以呢，欢迎各位进来。来，各位今天相信大家心情应该都不错啊，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各位进来先来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公屏上来，让我们知道大家在和我们一起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啊。另外呢，各位就是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今天我们在大南京上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五月的啊，开门来了，五月能不能迎来开门红啊，今天能够迎来五月的开门红吗？来，一能的朋友来给我们扣一个一，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欢迎大家参与进来。今天会不会一边倒的都选一呢？来，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好，来看到此刻盘面上，上证指数现在上涨 1.03%， 报 4154.41 点，成交金额是5920亿，深证成指上涨 2.13%， 报15429.72 点，成交金额是7000

113亿，创业板指上涨 2.97%， 科创50指数大涨超过 7%， 啊，来到了 7.96， 全 A 等权上涨 1.17%。 那么来看到板块上，今天啊，我们看到板块上明显是科技领涨啊，半导体板块啊上涨 7.72%， 啊，玻璃玻纤、云服务还有产业互联网、航天装备

0: 年增长超过 35%。 那么预计公司第二季度 CPU 收入增长超过 70%、啊、其实回看到这个美股前两天发布的业绩中，也是啊，英特尔为代表的 CPU 方向其实啊，在这个阶段是沙漠风光电啊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再来看到啊，存储概芯片概念今天集体走强啊，像迎新发展封涨停啊，大普威啊也是涨幅超这个达来到了20%，德明利、朗科科技、香农新创，还有百维存储、江波龙、普然股份和恒硕股份啊，今天也是这个大幅的高开。算力租赁概念啊也是反复的走强，东阳光、美丽云涨停，平质信息、东方国信、安诺奇还有铜牛信息啊涨超10%。那么算力租赁概念上，我们看到豆包啊前两天发布了收费的通知，也代表着这个算力租赁其实明显的算力是不够用的。第二个就是它的商业变现路径可能已经开始清晰开了。
1: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随着这个豆包的付费啊，一些以蓝色光标为代表的，我们看到一些 AIGC 啊相关的这个广告营销概念啊，因为确实到 AI 到最后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它还是要应用的。就是你买了这么多下游的这些平台企业，这个算力租赁的企业，它买了这么多这个铲子，最终是为了什么挖金矿出来。啊，他不是单纯的为了买铲子去买铲子，他为什么买了那么多上游的铲子，像英伟达的芯片，那最终他是为了能够挖金矿啊，对吧？所以各位啊，我们看到像随着这个豆包在收费啊，豆包收费这个消息确实让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 AI 的闭环啊形成一个闭环，是这个通路啊应该是越跑越通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以蓝色光标为代表的一些 AI 营销的啊相关的板块啊，今天也是出现了不小的这样一个上涨，对吧？那今天总体来看啊，市场的热点就是我们说的啊，一些云服务啊、半导体，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相关的国产链的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些新能源啊，包括一些新能源的上游的材料，一些锂矿啊，对吧？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资源保护主义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各位发现没有啊，其实像今年为什么很多人会看到像这个叫江西啊，江西那边的这个 GDP 啊会比较的好发比较的高，就是因为他们当地的这些矿啊，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这些锂矿，一些矿特别是锂矿啊，在江西那些地方，所以啊，这个当地的这个 GDP 啊，那个省份的 GDP 也是有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走高啊，原因在这里啊，在这里各位。那么为什么啊，现在这个包括我们看到一些相关，它开出来了，为什么开出来？那就它有需求嘛，它能卖得掉嘛？那为什么厂家愿意去买？那还是对于这个相关的未来的这个新能源的方向啊，包括对吧，这条赛道还是比较的看好的啊，所以对于一些矿产资源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稀有矿产，一些能源金属这个周期方向，我们还是非常的看好啊。那么也相信这个五月份啊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啊，因为如果说一这个四月份啊，特别是四月份更加机构它是抱团这个业绩抱团确定性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接下来五月份可能就是一个全面开花百花盛放的这样一个五月，更多的会从业绩线啊转向题材线或者是半业绩半题材线。那么五月份啊，我们相信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在等着大家。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虽然是周三啊各位，但是还有三四五这三个交易日呢啊，所以各位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进来。
0: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啊，黑马竞选可以赶紧来参与啊。再来看到存储芯片啊，五一期间呢全球多支存储龙头均创新高，除了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大家熟悉的，那么隔夜美股的闪迪、美光科技都创了历史新高。在行业方面呢，受到 AI 服务器需求爆发的影响，存储器价格持续上行。东北证券的研报认为，在不考虑 HBM 增量的情况下，单台八卡 AI 服务器的 DRAM 啊，这个存储芯片的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6到7倍。那么据报道，预计到2027年底 DRAM 产能只能满足全球 60% 的需求，即仍存在 40% 的缺口，存储器供需失衡现象或长期存在。爱健证券表示，持续看好人工智能产业浪潮下的科技行业发展，重点推荐存储芯片板块景气持续带动下的投资机会。那么预计国产存储芯片产业链将

0: 会迎来一轮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具体产业链环节包括存储芯片模组、存储芯片封测、存储芯片制造以及上游相关的设备材料。
1: 所以如果大家搞不清楚的话啊，其实确实科技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细分嘛，确实很细啊。就是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有的时候我们模糊的正确就 OK 了啊。就是你不是研究员对吧？我也不是，可能我稍微给看的研报会比大家稍微多一点，但是你说很细分的，可能我也研究不到。那怎么办？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非常友好的一个选择就去买 ETF， 各位就去买 ETF 啊。为什么这两年国家在大力发展我们的 ETF 市场？现在我们的这个 ETF 的市场已经超过主动管理型的基金了啊，已经超过主动管理型的基金了。那么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你看好啊，你看好市场，看好指数要涨，看好这是个牛市啊，那你就去买指数，买宽基。哎，你再细一点，我觉得我看好，就可能之前我看好这个出口链，那我去买了科创啊，我去买了创业板，对吧？那么可能从4月底5月份，我觉得哎，创业板有点高了啊，确实有点高了啊，性价比不是那么的诱人了。哎，那我去可不可以转相对低位的国产线 ？OK， 那我就去买这个科创。

0: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1: 好，半点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952AM585 以及江苏健康广播啊 AM846，此刻正在并机为我们直播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2: 我是主持人大鹏啊。那么在半点对时回来之后，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 APP， 那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可以关注到啊咱们屏幕左上方股市直通车的蓝标啊，您看一下这个关注点没点，那么蓝标下方两个主持人的头像大家都可以点开，把我们的个人主播号啊关注一下。那么不管是在回看还是在这个收看直播啊，其实通过主播号啊来进入也是非常方便的方法。
1: 是的，也欢迎各位啊，更多的大家可以通过加一加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另外呢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大家都可以搜索江苏财经广播啊，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此刻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江苏财经广播官方微信群的朋友啊，想加进来和我们众多的股民朋友们做朋友啊，我们一起一群志同道合的热爱投资的这个小伙伴们，如果想共同的切磋交流啊，或者说线下可能想参与一些更多我们财经广播的活动的朋友啊，那么都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里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节目啊通过 AM846 也是在江苏的13个啊市啊，我们13太保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有新朋友进来的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那么如果大家想在我加入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群啊，想跟我们众多的股民朋友啊这个一起交流互动，那么也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下面这个来互动下吧这个互动栏里啊，把加群两个字留下来，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入群啊，先加我的微信号，然后把大家拉进我们群里来。我们也希望啊，我们的线下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啊，未来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一系列的啊线下的一些交流活动，都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进来。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机构观点哈，五月的 A 股科技主线有望延续。那么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呢，海外市场整体运行平稳。那么在北美云厂商资本开支继续扩张，以及全球存储芯片龙头业绩全面超预期的提振下，和科技板块关联度较高的纳斯达克指数、韩国综合指数领涨全球大类资产。那么展望节后市场，券商的策略研报认为，五月 A 股大概率延续震荡偏强的运行格局。一方面，海外科技股业绩超预期，产业趋势密集催化；另一方面，一季报显示 A 股业绩整体改善，但景气度分化， AI 产业链和资源板能源板块仍然是景气度高企的两大方向啊。后续科技成长有望继续巩固市场核心主线的地位，那么高景气还是有望继续推动科技行情持续演绎。兴业证券表示，随着假期期间美股科技股对于全球权益资产形成的有效映射，叠加一季报继续验证 AI 方向业绩高增速的趋势，深度绑定海外科技巨头与全球 AI 产业趋势高度共振的国内 AI 硬件产业链啊，当然这个兴业证券也给出了是以光通信存储为代表，有望继续成为节后 A 股行情演绎的结构性亮点。展望五月，在全球科技产业亮点共振、地缘冲突影响钝化的背景下，有利于科技成长的配置环境仍将延续。广发证券表示，展望未来一个季度，结构比仓位更加重要，基本面依然是重要的定价线索。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显示， AI 和新能源产业链仍然是景气度最强的方向。对于市场担忧的高景气板块交易过热风险，广发证券认为，一方面，板块拥挤度和集中度指标啊，应该避免刻舟求剑式的参考历史数据。另一方面，即使从市场短线情绪指标来看，当前高景气板块交易风险也没有到极致。广发证券啊，这研报中写道，如果五一假期后的一到两周科技成长板块继续保持高斜率上涨，部分资金兑现行为可能会加剧市场波动，但对于这种波动无需担心，高波动不会改变景气趋势。从看长做长思路出发，七月到八月伴随着半年报披露，业绩定价权将再度来到全年高点，市场的配置重心大概率仍会是此类高景气方向。那么兴业证券啊，同样认为交易拥挤度并非制约

0: 后续科技成长行情大势的主要矛盾，产业链景气和这个进展的验证更加关键。兴业证券表示啊，从热门行业的拥挤度分布来看，仅有少数细分板块的拥挤度来到较高水平，并没有明显提示行情整体过热的信号，这意味着后续科技股行情依然具备着通过扩散持续演绎的基础。那么从基本面来看，2026年一季报已于五一节前披露完毕，总体来看 A 股企业的收入改善，而且盈利修复，结构性亮点突出，有望为市场进一步提供投资线索。中泰证券分析称，2026年一季度 A 股盈利整体明显修复，营收与利润增速都已回升到2021年到2022年相对的高位区间，呈现出总量改善、结构分化的典型特征。从结构上看，本轮盈利上行并非广普复苏，而是由少数高景气方向集中贡献，以 AI 为核心的 TMT 产业链与电力板块设备电力设备板块成为主要增量来源，带动科创板与创业板业绩显著抬升，同时有色金属等上游资源品在 AI 加新能源双重驱动拉动下实现高增长。因此中泰证券判断，科技主线行情尚未结束，但节奏上或转为内部轮动，由前期光模块主导的创业板方向逐步向半导体设备等科创板细分领域切换。此外，能源安全与数字安全成为中长期配置主线，新能源链、电网设备、算力与通信基础设施方向具备明确的政策支撑与资本开支逻辑。开源证券表示，一季报是当下重要的信息窗口，通过对比往年财报，2026年一季报呈现三大惊喜，A 股整体景气度进一步上行，需求端和利润端修复显著提速，大中型企业引领高增长，当前盈利分布更集中于景气行业中的龙头，还未广泛传导至小微企业。行业层面，科技和周期行业的景气提升最强，能源和地产局部消费改善。开源证券建议投资者寻找兼具高景气和盈利增速持续上修两大特征的行业，综合考虑一季报的三大景气线索，当前符合这一特征的行业开源证券提出包括有色金属、计算机、电子、电力设备、纺织、服饰还有基础化工。申万宏源认为，从 A 股一季报来看，前期主线资产业绩消化估值的能力得到充分验证，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增速均超过 10% 的行业并不多，主要包括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环保、电力设备、电子等，包括 AI 产业链、战略资源涨价链仍然是高景气的主要来源。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大家回到今天盘面的热点上啊。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豆包，喷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啊，豆包新增了付费订阅的消息是一度冲上了热搜的第一位啊。与此根据东方财富热点题材梳理，目前 A 股市场上有近30只股票涉及到算力租赁概念，合计总市值超过4400亿，协创数据的总市值超过1250亿居首。接下来红景科技、力通电子、东华软件体量位列第二到第四位，东方国信、宏信电子、大卫科技、宇信科技、美丽云这七只股票的市值都在100亿元以上。另外，今年以来有超过60%的算力租赁概念股录得股价上涨，力通电子各位大涨了4.4倍啊，宏景科技涨了将近3.8倍，电光科技、协创数据股价都已经 double 了，美丽云、平质信息、东方国信涨幅也都超过了50%，更别提最近这一个月了，近80%的算力租赁概念股继续走高，力通电子股价狂飙，一个月内股价涨了将近1.5倍，达到143%，而宏景科技这一个月就翻倍了，协创数据涨幅约70%，位居第三位，安诺奇也是大涨了68%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平质信息啊、三人行啊，区间涨幅都在30%以上。那么从资金的角度来看，近一个月有13只算力租赁概念获得了融资资金的净买入。来看一下啊，这个协创数据获得杠杆资金大幅加仓21.61亿元，宏景科技获得融资客抢筹5.7亿，宏博股份、美丽云、东方国信融资客净买入也是超过了1亿啊。我们来看一下近一个月获得融资客抢筹的算力租赁股按金额

0: 我们看一下从高往低，分别是协创数据、红景科技、宏博股份、美丽云、东方国信、安诺奇、华孚时尚、亚康股份、宇信科技、大卫科技、红星电子、爱布鲁和南威软件啊，当然这些相关的标志性的个股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今天其实今天整个科技算力这条线已经全部爆掉了啊，已经全部爆掉了。那么 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月啊，这个在五粮液啊，五粮液的这样一个拉垮之下，我们看到整个白酒板块还是在跌跌不休啊。这一波消费其实真的，我觉得站在如果站在赚钱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波的这个消费股，尤其是白酒股，可以 pass 掉啊，可以 pass 掉。好，这位时间，当然我再次提醒大家，节目当中无论是我还是嘉宾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在此 提醒到各位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上。好，来10点45分，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整点看盘，来这个整点看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中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振。李振，中午好。
1: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李振。那我们首先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是我们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心情应该都是不错啊，开门红应该是跑不掉了，而且上证也是不断的去向4197前期的这个高点在迈进。但是今天应该更强的就是我们看到是科创啊，我们的国产线以韩王为代表啊，就十几个点的涨幅。那李振，是不是我们从这个目前来看，对五月份的这个行情可以更加的期待一点啊？毕竟在我们休市这几天，
1: 外围也是一片向好，各种好消息，而且主要还是科技线。那么您对于五月份的行情以及具体的这个操作上，毕竟四月份的业绩月已经走完了，那五月份市场的这个会不会像更多的题材线啊去蔓延？对于五月份接下来的趋势和操作层面上，您给大家我们稍微听一下你总体的一个策略和观念好吗？
2: 嗯，好的好的。首先呢，确实我们认为在当四月份这波的一些年报季度报发完之后呀，整体市场会进入到一个那种相关一些消息面的真空期，就这种
3: 欢迎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各位好，我是朱燕。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大家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各位可以点击进入和我们取得互动。 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美丽夕阳的音视频专辑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那今天的美丽夕阳呢，我们安排的内容是老友正能量的系列访谈第三期，非亲非故凭什么继承房产，透视一赠抚养公证的法律力量。我们在简短的广告之后进入正式的 访谈内容。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 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9501500，4009501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
1: 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9501500，4009501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 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

0: 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老友正能量的第三期节目啊，非亲非故凭什么继承遗产啊，那透视遗赠抚养公证的法律力量，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有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京中山公证处的郑伟郑老师，您好。
3: 您好。
2: 那还有就是我们来自于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的段静林律师，段律师您好。
4: 朱老师好。
2: 那两位，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或者说遗赠抚养公证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我们要通过一个案例跟大家来做介绍哈，从一个案例开始。那可能大家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啊，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一位上海的这个马某，他与妻子呢生前育有一子啊，2011年、2017年，马某的妻子还有这个未婚未育的独子相继去世了。那马某呢，独自一个人居住在涉案的这个房屋内，他家附近的这个水果店的摊主对他非常的照顾。那其实后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这个遗赠抚养的协议，并且后来又把这个协议做了公证啊，那么后来这位马某他去世之后啊，那其实也是经过了诉讼，最后他的房屋确实是由对他比较照顾的这个水果摊的这个摊主继承了。当然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因为这个马某他的亲属其实也提出了异议哈，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案例啊跟大家说开去啊。那他这个里面好像就有这个遗赠抚养协议这个起到了相关的作用，所以我们首先想请啊这个郑老师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或者说遗赠抚养，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遗赠抚养公证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作用，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
3: 遗赠抚养协议它本质是一种协议啊，用普通的话来说的话，遗赠抚养协议就是老人找个外人，然后签个协议，这个外人给自己养老送终，然后等老人走了以后，百年以后，把他的财产留给这个外人，这个就是一个遗赠抚养协议的一个内容。然后这个抚养人一定得是没有继承权的人才行，然后就是他负责他的生老病死，然后送终，然后等人走了以后，把他财产给他，就是这么一回事。
2: 就是这个要来抚养他的人，这个是扶持的那个扶，抚养他的人不是他的比如说法定继承人，
3: 对啊，是的，
2: 然后是您说了一个大家
3: 继承人之外的
2: 继承人之外的，您这个词用特别好，外
3: 人本身他就有抚养的义务，
2: 对
3: 不对？
2: 对。
3: 然后一般能办这能签这种协议的，就是要么就是没有子女，或者是没有那个人跟他生活照料，所以他才会有机会去找外人。如果是他本身就有的话，然后如果关系恶劣，或者是两方都不来往的话，他那他也可以找一个其他人。

0: 来对他的那个生老病死进行一个负责。
1: 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戴律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特别去看了他这个案件经过。他们就是马某啊，这位老人家，他最初呢，其实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2017年的时候，和这个水果摊主他们有一个协议，遗赠抚养协议。然后在2年之后，2019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去到了上海的某一个公证处做了公证哈。那么刚才也讲了，他们其实最后在这个房产这个继承上，或者说在办这个事情的时候并不顺利，因为马某的亲属其实提出了异议。那我想请问您一下啊。他其实做了公证，假如说没有做公证，他们只是签了一个协议，那么最后这个他们如果没有公证的情况下，有这个协议啊，去办理这个房产的过户，法院的判决会不会不一样？或者说有没有公证对于他的这个房产的这个继承啊，有什么样的影响？
2: 从理论上来说的话，满足条件的一个自书的遗赠抚养协议，它也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老人只是说自行私下里跟抚养人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没有办理公证，也没有其他完整的见证的材料，那么在老人去世之后，一旦家属站出来提出异议，然后这个进入到诉讼，作为抚养人一方呢，他会面临比较高的一个举证的压力和诉讼风险。那么在这类的案件当中，家属的质疑通常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质疑这个字不是老人本人签的，家属会直接说这不是他签的，这是你后来伪造的，

减重习惯，只要个人坚持科学的饮食与适度的运动，依然能够保持健康身材。真正的近瘦者瘦是借鉴朋友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并非一味追求体重数字，模仿极端身材。适合自己的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才是长久的体重管理之道。要警惕的是，不要为了追求近瘦者瘦陷入盲目的攀比、极端减重的误区。有一些人看到身边的朋友身材纤瘦，就盲目的跟风，过度节食、过度运动，忽视自己身体的状况，导致营养不良、代谢紊乱、免疫力下降等等健康问题。想要借助社交效应实现健康控重，不妨主动融入健康的生活圈子，和自律的朋友相互监督，彼此鼓励，一起制定饮食与运动计划，分享减重心得，借助群体的力量提升自律性。同时坚守科学健康的底线，不被畸形的瘦审美裹挟，以 BMI 指数、体脂率、身体感受为标准，维持健康体重，而并非盲目跟风追求纤瘦。总而言之，近瘦者瘦有科学依据，社交圈的行为驱动效应确实会影响个人体重和生活习惯，但它只是外部助力，并非决定因素。真正决定身材与健康的，从来不是身边人的体重，而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借助积极的社交氛围，养成健康的饮食运动习惯，才能真正实现健康控重，瘦得长久，活得健康。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很多人一打喷嚏就分不清是感冒还是过敏，怎么简单区分普通感冒和过敏性鼻炎或哮喘先兆？从中医角度看，为什么春夏交替呼吸道容易出现问题？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李磊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李磊主任中医师。李主任您好。
3: 哎，你好。
2: 李主任，想问您一下哦，最近是不是门诊的像哮喘啊还有过敏患者会多一些？
3: 的确，最近这个我们门诊看了这个哮喘啊、呼吸道过敏啊这种疾病的患者，的确是较平时门诊量增加了可能30%-50%左右。
2: 那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春夏交替这个时节啊，呼吸道容易出现问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有什么样的原理在里头吗？什么样的原因？
3: 的确，春夏交替的时候，这个呼吸道疾病容易爆发。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吧。如果从现在整个人都没得劲啊，过敏它就是表现为可能局部的症状，就是日痒啊，或者肠胃痒，或者那种鼻塞、打喷嚏啊，大概就这一块吧，能见面。还有就是看时间，我不讲嘛，你超过一个礼拜，你肯定一般感冒不会这么长时间的。另外就是
2: 您说，
3: 另外就是好多这个鼻炎的人啊，他可能是合并这个过敏性的咳嗽后过敏哮喘，这是要关注一下。那如果你说你感冒都传起来了，你一般感冒也不会传起来，
2: 所以要注意，因为如果传起来了，可能因为我印象当中，如果过敏比较严重的话，它其实还是会引发一些比较危重的情况的，所以要注意哈。然后您刚才讲到了，其实我想我们自己去判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是普通感冒，很多人他可能自行就吃点感冒药了，如果是鼻炎啊什么的，可能备的也有药，所以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如果吃药这个怎么吃的问题。那所以李主任，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一过敏他会自己去，
3: 那不是那个防晒衣啊，穿长袖的，因为好多时候这个这个粉尘花粉会吹到皮肤上，你吹到皮肤上，这个粘在身上也很麻烦啊，所以回去后要赶紧洗啊，包括洗脸、洗手、洗鼻子都要洗，尤其那种过敏疾病，不要说回家我现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其实这个东西你把它带回去以后啊，它会粘附在这种沙发上，所以你回家的第一件先换洗，另外就是，尽量外面风大的时候就不要出门了，因为这道一吹全吹到身上，另外就是。关于这个除螨的问题吧，因为好多时候其实好多人都是有螨虫过敏啊，家里可能要勤洗床单被套啊，包括经常要打扫卫生，尽量不要用什么这种地毯啊或者毛绒的这种东西啊，就是家里就是要简单干净点。另外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我说让家里人洗，你不要去洗，因为你本身就螨虫过敏，到时候床单被套一抖，好了，你全吸进去，就到时候还没洗干净就开始发病了。
2: 李主任，您给我们分享的特别的实在，而且特别的生活化，就是家里，其实我们家里有没有这个家庭成员他是比较敏感的，容易过敏的，我们一定是知道的，那实际上我们就更加要去爱护他，保护他，然后就是家里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我们都要做到哈，尽量要做到。那李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讲，他的女儿3岁左右的时候呢，因为肺炎导致哮喘，气短、胸闷、咳嗽等症状时有发生，现在孩子13岁，上初一，上周开始咳嗽，已经10多天了，去医院检查是轻度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中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中度

0: 小气道通气功能障碍，支气管舒张实验阴性，然后还有这个血红蛋白检查是78，较正常指标是偏少的。另外它有鼻炎，它这个哮喘的情况该怎么办？中医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治疗？因为我们中医讲的辨证论治啊，因为你讲的很多信息其实不够，比如最简单的，
1: 舌苔脉象的一个是吧？这个肯定是要现场看的，是吧？那我们只能根据这个听众的这个给的资料，我来给他做个简单的分析吧。首先，他的肺功能是有问题，中度阻塞。你像一个小姑娘，她的小姑娘13岁吧，是吧？如果肺功能中度阻塞，那就说明她这个气流是受限的，而且她这个哮喘控制很差。因为我们哮喘的患者啊，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你控制的好的情况下，肺功能是正常的。
0: 也就你发作的时候才会不正常，而且你是中度的下降，说明你气流这个影响很大。所以这个患者可能就要中西结合治疗，一方面啊，如果他的确是以前诊断确诊哮喘，可能要去洗冷跟氧，或者可能就得把猫送走，是吧？这个很容易的事情啊。但如果有些人不查出来螨虫过敏，那你反正也能做到一定的清洁吧，虽然无法避免，还有一些食物性的过敏啊，那或者也有奇怪怪的，我们医生还得花生过敏的，是吧？ 这个都很奇怪的，那你知道了，你避免的接触过敏啊，不吃花生，那可能就这方面问题就要少很多啊。当然，这个第一方面啊，就是像明确是过敏指标到什么程度啊，过敏的这个指标有多高，要过敏是什么东西啊。第二就是啊，我们讲这个药物治疗啊，如果它症状很严重的话，那肯定是要用一些药物的啊，抗过敏药啊，包括一些这个B分的一些激素啊，肯定是要用一点的啊。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因为你这个现在很多的治疗都是规范化的，这个不是说
1: 我的医生怎么说的？其实指南上就这么写，其实医生看病也不是说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是专门一个正规的指南、正规的书籍告诉你这个病怎么治，到什么情况怎么治啊。第三个就是中医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其实这个患者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前面讲的风邪的一个表现啊。风邪的表现就这样，这个痒，另外就是啊，这个容易啊打喷嚏啊这种，而且这种鼻塞啊，这个就是一个风邪的表现啊，这表现非常重啊。所以我们从中医角度，我们可以给他用一些这个 啊，祛风的一些药啊，包括一些抗过敏的，我们中医有些抗敏的药吧，可以用这方面药。另外啊，它这个是以上呼吸道啊、鼻子啊、这个喉咙上呼吸道为主啊，所以中医讲这个肺开窍于鼻啊，主皮毛啊，所以其实你别看是鼻子啊，其实也是归这个肺来管，所以可能还加点这个补肺的药啊，补补肺气，然后加点的祛风啊、抗敏的一些中药啊，进行一些调理啊，可能会起到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另外，在饮食上，我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前面我没讲过，吃东西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大家非常关心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抓住几个核心要点，因为有时候你也谈一个菜，我们医生这个患者他能给你把菜上所有的菜给你一个摊位，他给你说一遍啊。我觉得就抓住几条啊。一个就是发的东西啊，什么叫发的东西？最简单的核心东西，你从海鲜啊、虾子、螃蟹这种东西肯定不要吃啊。啊，主要是你说河里的鱼，我觉得问题都不大，但每个人 有些想法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啊，虾子、螃蟹啊都不要吃啊。第二就是冷饮啊，其实好多人觉得，哎呀，这个我吃点冷饮，防止疏忽了。其实冷的东西，容易影响是寒血，它容易这种收缩气管，引起这种咳嗽啊、哮喘的发作啊。所以冷的东西千万不要吃啊。另外就是这种烧烤啊，或者这种辛辣的东西，火锅啊，也不要啊。这个东西其实烧烤调料大家都知道，包括什么辣椒粒，这个东西刺激性很高的啊，都会引起这种我们疾病的发作。另外还有就是啊，这个甜品啊，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喝奶茶啊，这喝甜品啊，这个其实甜的东西啊，这个包括太油腻的东西，中医讲这个肥腻肥甘制品容易升糖化湿啊，老是吃这种甜品啊、油腻的东西，这体内湿气就上来了，湿气上来呢，又会这个导致我们脾胃啊或影响我们肺的一个气机的运转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两杯，你是
2: 说这个医生瞎讲，
1: 我也是两面没关系，但你长期吃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很多问题都是这个怎么讲，生活习惯方面就是常年累月、日积月累的，你没到这一刻，你可能体会不到，真的到了这一刻，你才能体会到。是，往往现在就是可能我们身边啊有一个朋友啊，或者说家人啊，说控制的特别好的，那都是出现问题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习惯前置。
2: 对，我还再补充一下，就是现在好多这个像刚才是小姑娘嘛，是吧？
1: 小姑娘，我觉得这个香水不要喷啊，这个
2: 香水，
1: 好多时候香水其实都是有异味的，都会香味，有时候也是一种过敏源，还是吧？所以要不要喷？像 像男的。

0: 嘛，可能抽烟的最好远离的，包括工作环境，好多人都进来看的时候，公司才状况，因为家里状况大家都知道，可能会空个半年一年的，你公司状况没办法再去上班，也是状况也会有点影响啊。包
1: 就这种
0: 括
1: 气味的来源，
0: 对，包括一些电蚊香啊，其实都有点影响。香味、气味、刺激性的东西
1: 是的，是的。哇，您讲的非常的全面，李主任，就是我们从饮食习惯发的东西，冷饮、烧烤、甜品、油腻的食物。不要吃或者少吃，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想一想你身边的那种气味的来源，香水啊、烟啊、香烟啊，还有家里的这个蚊香啊、电蚊香啊，都一定要注意哈。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李主任，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周六的上午是吗？
0: 对对，但是我们的门诊有时候会调，所以。一切以我们这个
1: 院方的信息为准。好的好的，谢谢您，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李主任，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谢谢，再见。我们也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中医师李磊，李主任，他的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六的上午。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那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面通过直播和回听来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2: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眼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江苏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全省开放五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632-0707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6号呢就全面结束了。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特别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轻松。今天咱江苏听众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除此之外，额外再给每人补贴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
3: 俗话说，脾胃安则百病消，脾胃伤则身体慌。人这一辈子吃好三餐，肠胃舒服，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人一忙，饭就乱，年纪大，吃饭难。现如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老人独居，做饭麻烦，上班族赶时间不吃早餐，忙起来就随便对付，长期下来脾胃越来越差。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油腻的不想吃，凉的不敢吃，硬的呢又咬不动。其实啊，健康非常的简单，一碗温和营养又方便的粗粮餐就可以养好我们的肠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苔轩山药葛根玉米糊自打上线以来备受好评，我自己呀每天也在坚持喝，真心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是真的营养健康又方便。它的配料表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非常的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防腐剂、添加剂，就是纯粮食打磨的营养餐。不管是脾胃虚弱的老人、小孩，还是血糖血脂偏高怕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平时店内零售价一袋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电台限时福利价，只需99元就可以到手五大包了。每包是400克，内含10小包，全部独立包装。饮用的时候取一包倒入杯里碗里，热水一冲，搅拌均匀即可。30秒就可以得到一份清香浓郁的健康营养餐。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口感非常的细腻，好消化还不伤肠胃。山药健脾养胃，温和滋补，特别适合长期调。

里葛根清润柔和，特别适合春夏季节饮用，健康营养又方便。这次电台限时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步入五月之后，天气愈发的炎热，很多朋友都被肠胃的问题所困扰，没食欲，吃饭不香，饭后肚子胀不消化，或是排便不通畅，舌苔厚，嘴里发苦，浑身没精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的表现。再加上贪凉，吃生冷，饮食太过于油腻，脾胃负担只会越来越重。想要养好肠胃，不用复杂的食谱，选对日常代餐，只要坚持就有效果。来自成都的李叔叔今年65岁了，因为年纪大，脾胃功能虚弱，平时吃点硬饭油腻菜就开始胃疼腹胀，三餐都不敢随便吃，慢慢的营养就开始跟不上了。听到广播后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每天早晚冲一杯，喝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脾胃舒服多了，吃家常饭菜也不再胀疼了，吃饭也香了，自己身体好了，儿女在外工作也安心。还有来自南京的宝妈王女士，天天围着孩子转，自己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经常饿到胃发酸，但是没有精力给自己做营养餐。入手这款玉米糊后，全部独立小包装随身放，哄完孩子随手冲一杯，几分钟就可以喝了，暖胃又顶饱，坚持喝下来，现在胃酸胃疼的毛病都少了，而且纯谷物营养够，没有任何的多余添加剂，自己喝着放心，偶尔给孩子当辅食也非常合适，省时又省心。还有很多子女专门给爸妈囤的，说老人牙口

0: 我想你家人。
1: 我请孙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有请孙医生，您好。
2: 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1: 嗯，您好。那欢迎呢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迎龄课堂的内容。首先呢，我们也想请您哈，从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经常呢会说到饮食均衡，那到底啊，对于我们健康管理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什么是这个膳食均衡？您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概念好吗？
3: 这个概念的范围呢就稍微广一点，均衡

0: 它首先要平均平衡，平均呢就是各种食物要搭配的合理搭配，食物第一个要多样化，不能吃单一的，对吧？我们的各种五大营养素也要有，我们的这种食物的鱼蛋奶这些油脂盐这些蔬菜水果，这个叫均衡，这些都要有。第一个是多样化，第二个呢这种几种食物要合理搭配。 不能说我们现在中国人主要是以碳水以主食，现在好多人减肥嘛，不吃碳水，那肯定是不对的呀。碳水它是必须要的主食，所以说在碳水的基础上，我们再增加其他的营养素，这个叫均衡。不能说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我吃一点水果就行了。他殊不知水果当中的糖分，它比那种碳水
1: 触发的热量更多，对不对？哦，哎呀，真的是今天孙医生讲到这些知识的时候，真的也是颠覆了我的一些营养知识哈。所以呢，咱们啊还真的得要好好的跟孙医生好好学习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咱们可能啊只是为了吃个饱，但是呢要做到营养均衡的话呢，还真的得要从营养的成分去做分析，而且呢要做营养的搭配，这才能做到均衡而自，和颜色比较
0: 深的食物，
1: 对，它含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那这个第一个维生素和抗氧化是我们现在人都比较谈健康的这种嘛，
0: 对，像这种深色的蔬菜含丰富的维生素抗氧化。第一个我们的女性，哎，比较喜欢这种深色的蔬菜，
1: 其实抗氧化呢它也是跟衰老是相等的，对吧？
0: 对，是的，就好像现在这个 这两天天气比较热，第一个你是抗氧化的基础上多吃这些深色的蔬菜和水果，然后再加上抗氧化，怎么样去抗氧化？防晒嘛，对吧？
1: 对，
0: 这两个我又讲到皮肤方面了，要全面管理。嗯，对，
1: 对，
0: 这两个搭配起来，对吧？我们女性的皮肤嘛，美容这块嘛，对不对？对，皮肤相对好一点。嗯，这是第一块，蔬菜水果的话，蔬菜还没讲完，每天大概在300克，300克应该就是在几
1: 几个蔬菜吧，差不多有个小，有那种，我看好多人有那个小秤，大概就几片蔬菜，
0: 300克左右应该差不多那种。
1: 明白。那其实这个蔬菜的话，它有可能体积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们其实最终还是要看它的重量，是吧？
0: 对，每日大概300克以上。
1: 那这个是
0: 深色的，
1: 这个我们，对，那这个我们是比如说啊，是生的，比如说我半沙拉，还是说炒熟了的那个300克，到底是叫生前还是熟了以后啊？300克。
0: 这个怎么来计算？其实拌蔬菜沙拉也是挺好的，因为有些蔬菜它生吃它抗氧化的效果比较好。
1: 对，
0: 比如你有没有听过洋葱？它生吃，
1: 对，
0: 大部分人是接受不了的。
1: 啊，对，还有那个西红柿是吧？也是。
0: 西红柿味道比较好吃嘛，洋葱它是不是比较辣？对不对？我们切的时候眼睛都受不了。其实它生吃不但有一个抗氧化的效果，它还有清除血管中的垃圾，但大部分人都是炒菜吃，对不对？对。
1: 生吃也很好，对吧？今天学到。
0: 像一些西兰花，其实可以就是说，为了保持它的营养价值，我们可以拿那个水烫一下，对吧？烫到，应该是5-6分熟，然后拌一下也可以的。这种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方式。明白了。蔬菜。您还刚才提到了一个水果，那这个水果适量的话，应该是大概多少克呢？
1: 一天的摄入量，
0: 水果的话，这个水果我们有好多水果有糖的，有无糖的。其实，现在不是糖尿病的病人比较多嘛，对吧？
1: 是的。
0: 像糖尿病的病人，他水果肯定都不能吃了，应该是这样说，他只能吃蔬菜，水果能吃什么呢？西红柿、黄瓜应该叫蔬菜，对吧？
1: 对，它也可以叫水果吧，我觉得。现在也有那种小的西红柿，就是当水果卖的嘛，是吧？
0: 啊，对对对。
1: 还有那种水果黄瓜，也就是小一点的那种黄瓜，
0: 对对，小一点。
1: 短一点的那种，对对对，所以说呢，糖尿病的病人，我感觉水果可能吃西红柿、黄瓜，没有其他的吧？好像是，对，它都有糖分，糖分比较高。对，像西瓜呢，医生说也好像可以吃，但是只能适量，就吃一口吧。这也是，对吧？
0: 可以解解馋。
1: 对对对，是。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中老年朋友血糖不太稳定的，这时候呢，咱们还是可以这个少量的尝

0: 所以说一定要保证。还有一个刚刚讲的西瓜，这个水果的，因为好多水果它分为凉性和暖性温性的，还有这个西瓜，首先它糖尿病的患者是不能吃的，其次它那个就是胃比较，它是凉性的嘛，寒凉性的，所以说儿童或者是老年人肯定是还是要少吃的，对胃它比较有刺激性。嗯嗯嗯，好的。
1: 然后我们再说到呢这个蛋白质的问题哈，如果说是蛋白质，我们平常呢知道啊什么牛奶呀鸡蛋啊对吧，来做一个补充，但是呢还有一些食物，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就担心红肉吃多了是不是对身体有负担，但是不吃的话是不是蛋白质又不够，所以在这里呢也有点小纠结，孙医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这个就体现到一个优质蛋白，虽然我们说蛋白质奶类也有对吧，然后我们的鱼类啊禽类蛋类摄入都有蛋白质，但是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比如红肉还白肉，其实红肉白肉呢其实就是我这么认为，是一种做法上的，比如我们大家喜欢吃红烧肉对吧，这种红烧肉是不是要加了很多的，第一个有酱油，酸色酱油，第二个有调料是吧， 盐糖之类的对吧，这种东西多的话首先它就是一种对人身体就是调料多嘛，肯定是不利的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肉吗，你看你怎么烹饪吧，你可以去水煮一下，来拿调料拌一下，也可以大火炒一下，像是像你这种红烧肉的话我建议还是少吃，我印象中的红肉是这种类型的肉要少吃，比如红烧的里面糖分多的，油比较多的这种要少吃，其他的方面比如
1: 你比如平常蔗菜炒个肉，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是不大的感觉。嗯，明白了。嗯，你让我想起来了，那个叫铜炉火锅，它是清汤的，然后涮肉的话应该是可以吃的，对吧？只是不要蘸酱，因为如果说你要是用很多的那些麻酱啊，或者是各种样的类型的酱，那个可能负担就重了。<笑>
0: 你让我又想到你说什么火锅，就上次那个安徽洗面套的那。也是像广德锅还是什么东西，也是这种涮肉。
1: 涮肉是吧？对，其实涮这个白水涮出来的这个肉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对吧？肉的当中的一些那个脂肪呢，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是不要加太多的调料，这是关键。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听孙医生的这个推荐啊，吃肉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这个调料咱们不要过量的去加，要不然的话可能对身体有负担了。
0: 对，是的。
1: 那这个蛋白质每天，比如说摄入大概是多少的量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有很多的人都会担心自己吃多了，就像您刚才一再讲，如果过多摄入的话，可能对肾脏是有很大的负担的。对，蛋白质的摄入来源我们主要是鱼类、禽类、蛋类摄入类。
0: 我们建议每天的摄入总量为120克到200克，比如体型瘦小的人那可能就120克左右，稍微体型壮大一点的那就200克，一般在120克到200克左右。那呢，当然摄入蛋白质的来源有鱼类、禽类、蛋类、瘦肉类，也不能说只吃一种啊，比如我们今天先吃一个鱼，再加一个瘦肉，明天改为鸡蛋和禽类都可以的，不能单一，也是合理分配各类食物，避免单一的
1: 来源过量啊，明白了。咱不能今天吃虾子就一直吃，然后或者是觉得哎虾子好吃我就一直吃不行啊，或者是说吃猪肉这个方便啊我就一直吃不行，它其实应该是每餐在这个摄入的蛋白质的时候是要不停的更换的，是吧？比如说中午咱吃虾，晚上咱吃牛肉，明天呢就换一个什么鸡或者是晚上换个鱼之类的，这样子哈。
0: 对，是的。
1: 明白了，这才叫均衡啊，什么都吃，而且呢什么都要吃一点，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呢是叫做足量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营养均衡的情况之下呢，也是能够补充到足量的营养物质，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好。所以从健康管理的角度哈，今天我们孙医生带来的这个话题叫做均衡营养。所以说到这个均衡的话呢，我也是有点小担心哈，最近呢这个叫 五月不减肥，今年都徒伤悲，所以最近呢，我也在想着啊，这个少吃一点啊，这个千万不能吃多了。但是您又这样讲说，如果不吃到均衡的这些摄入的营养的话呢，可能身体也是会出现一点小状况，所以我也有点小纠结了。那又想控制

0: 制体重，又不能吃多。但是如果不吃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呢，好像营养的摄入又不足啊，这又是该如何去做一个平衡呢和选择呢？
1: 所以说嘛，今天我的话题主要它是一个平衡膳食，对吧？
0: 嗯嗯、
1: 我又要吃，我又要保持营养，然后我要动，不动也不行，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食物多样，刚才也讲了一点，食物我们要多样性，合理搭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对，
1: 你不能说有些人就吃蔬菜水果，哎，我来减肥；有些人呢，我就吃那个，我来减肥。我们一定要多样性，因为人体它所需要的营养素不同，对吧？
0: 对，
1: 所以说都要满足。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要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0: 嗯、
1: 就是说吃一部分，我们要动起来啊。
0: 嗯。
1: 动的话，大部分人现在觉得动了，马上天热了，现在天已经热了，
0: 对，
1: 很难过，对不对？
0: 对。
1: 你就是说。每天可以，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像减肥那么困难嘛。你可以每天动一点，对吧？让自己身体微微出汗也可以呀、啊
0: 嗯，
1: 也是一种消耗能量的方式呀。
0: 嗯，明白。嗯，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呢，运动啊是有很多误区的。我曾经呢是看到过一些老年人哈，他们就是来标这个步数，说我今天走了8000步，走了10000步，然后呢说我今天从早到晚啊，这个数据是相当的好看。但是从运动和健康管理的角度上来讲，那么一个是这个年纪了，有这么多的步数，它合适吗？还有一个在于我们的运动有效。运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哈，是不是应该更加浓缩时间，然后要达到一定的心率啊，或者是你就像您讲的微微出汗的状态啊，才是有效的运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您是否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指导哈，这个运动怎么样能够是适量的呢？
1: 你讲的这个问题是大部分老年人都存在的问题。
0: 嗯、
1: 我的父亲他也存在这个问题，每天跟我讲
0: 光是刷数字是吧？
1: 对、
0: 嗯，
1: 他在家走路他都在那转，把手机拿着。我说你为什么要转啊？
0: 嗯，
1: 说步数啊。我说这个步数有这么重要吗？
0: 嗯、
1: 确实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0: 嗯，
1: 觉得每天快走啊、锻炼身体，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个步数的影响。我说第一个，中老年人他那个身体的钙流失了。
0: 对，
1: 刚刚说的骨质疏松了，所以我们需要补充适量的蛋白质，对吧？
0: 嗯，
1: 流失的情况下，你骨质是疏松的，所以骨质疏松第一个表现在腰。人家都说老年人的腰不好走路，
0: 对
1: 吧？腿不好，
0: 嗯，
1: 这两个是骨质疏松，我们就是钙流失导致的，这两个容易骨质疏松主要的位置。所以说，你如果每天走那么多步，我们的身体的腰和膝盖，还有脚。脚上的骨质都是受不了的，所以说不建议是这样运动。
0: 嗯，
1: 我们不需要去像年轻人那样暴汗啊、快走，我们需可以要慢慢走啊、适量出汗或者轻度做一些拉伸就可以了。因为老年人他的骨质是不允许你这样的。
0: 对，
1: 还有一点，如果你快走的话，有的人他的那个应该说是头部血流供应不上，他容易晕厥，马上天热了、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肯定还是要注意的这方面。
0: 嗯，明白了。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咱们适量运动就可以了，千万别为了那点面子，为了那个点数字啊，在不停的这么一个这个走路或者是溜达，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的关节都是一个很大的损伤啊，因为它叫磨骨头，不是有效锻炼啊，这点要真的要听得进去。所以呢，咱们要听劝啊，该休息的咱要好好休息，该锻炼的时候呢，我们要在有效的时间当中达到一个有效的运动。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中老年人呢可能就会面临着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在饮食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物是对于钙质啊，或者是对于我们的骨骼是有帮助的呢？这个方面您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1: 嗯，我觉得补钙主要的是也和蛋白有一定的关系啊。
0: 嗯嗯嗯。
1: 嗯，就是补充蛋白质。嗯，第一个是晒太阳，对吧？
0: 对。
1: 你现在马上天热了，
0: 嗯，
1: 你晒太阳晒的话会汗流浃背，
0: 嗯，
1: 就是又讲了现在我们比较网红的一个说法了，晒背，对吧？
0: 对对对，
1: 可以适度的去晒背，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不能说，如果是马上天热了，中午很热，现在有30几度了，你可以适量晒15分钟到半小时就可以了，身体出汗为止。如果早，就是稍微早一点，上午10点可以晒个就是40分钟到50分钟都可以，它不能是流大量的汗，大量汗人会虚脱的，这是一个。
0: 对，
1: 晒背，第一个晒太阳补充钙质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跟刚才说的有关，就是补充我们的蛋白。
0: 嗯，
1: 喝牛奶，我觉得牛奶的营养价值可能没有羊奶的高，可以补充羊奶的这种蛋白。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鱼禽蛋类瘦肉，这个也是需要补充，它是补钙的前提条件。

0: 是，所以这些营养元素呢都得要摄入，而且呢足量的摄入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哈才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晒太阳这件事情哈还真的挺这个重要的。刚才呢孙医生也是特别提到了，比如说像现在太阳比较好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是可以能去晒晒背的啊。因为呢你看孙医生呢是主治中医师，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的中医的调理也有关系，是吧？天时和就是叫什么天人合一啊。然后呢就是根据天时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去采用一些这个合适的方式方法。那么其实网红当中呢说的晒背啊，好像得要到那个什么这个夏天，对，三伏天的时候，那这个是有关系吗？就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养生的话是必须要选择这样的时间去做这个调理吗？
1: 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我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三伏天晒背这个很网红的一个说法，为什么是三伏天呢？因为三伏天它阳气生发，所以说建议大家这样吸取阳气嘛。三伏天的时候是我们夏天最热的时候，所以他建议这个时候去晒背，吸取的阳气最多。还有一个又讲到一个我们的冬病夏治的问题
0: 啊，明白。
1: 为什么第一个建议三伏天晒背？为什么建议在三伏天去冬病夏治？都是因为三伏天是我们全夏天中最热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阳气最足的时候，所以建议冬病夏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呼吸道疾病，比如哮喘、支气管炎、鼻炎这些，在夏天的时候治，它有助于它的那个这个成功率，所以说有助于它这个鼻炎啊或者是哮喘这种的快速治愈。所以说，三伏天去冬病夏治，三伏天去晒背。对我们这个疾病的还有更好的治愈率
0: 啊、哦，明白了。那现在的这个温度呢，其实也挺高的，大中午的时候也快30度的样子了。这时候我们合适晒背吗？
1: 这也可以啊，因为那个时候三伏天我们穿的肯定都是短袖，现在嘛穿薄薄的一层也可以的
0: 啊，
1: 我们也可以再晒背。但是强调的一点是，就是不要晒的。不要脸对着太阳，第一个眼睛是受不了的。
0: 对，
1: 眼睛这个在马上夏天这个季节，它也受不了阳光直射。
0: 对，
1: 像这种眼睛时间长，阳光直射容易得白内障这些眼部的疾病。所以说最好是戴个帽子，或者是背正对着太阳，不要脸对着太阳，
0: 还是要晒背。是的，好，那孙医生呢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的建议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了解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的状态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大家呢也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来找到我们孙慧杰医生。孙医生，您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健康管理中心不是在省二中的那个本部对吧？那具体的地址是在哪里？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我们在怡康街11号。
0: 怡康街11号啊，大家也可以用地图啊，或者是这个搜索一下啊，这个具体的地址是健康管理中心，这里写的是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啊，大家呢也可以找到孙慧杰医生，然后关于自己健康管理的各方面呢，也是可以到这里哈，体检也好，健康咨询也好，都可以为您做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刚才提到的冬病夏治。好，非常感谢孙医生今天带来的这么多的科普的知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了，感谢您，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0。
3: 虎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2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

0: 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0: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1: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2: 各位好，我是安琪。
11: 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郭郭、安琪还有蓝天，我们将会轮着为大家带来服务，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江苏健康广播为您带来的银铃大舞台。
12: 没错，银铃大舞台呢，其实最主要的哈，针对于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来做服务的。不管您是从健康方面的角度，还是从您的心情，以及呢您个人的爱好，我们呀都会给您有更多的展示的这个平台。
11: 是的，上半段我们为您带来银铃课堂，我们也看到很多听友在大蓝鲸上面啊都给我们留下了这个信息了，说谢谢孙老师的健康知识分享。你看陈桂丽来到直播间，开心快乐也来到直播间，还都总结出来了，说这个三伏天啊，晒背啊，可以多补补钙。
12: 没错没错，这些啊都是养生之道啊。
11: 哎，也希望大家呢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来及时进行留言互动。
12: 哎，没错。
1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银铃分享。今天我们又请到哪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怎样快乐的银铃生活呢？让我们马上进入，
1: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1: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呢，是一位老朋友董平。董老师退休之前呢，是一位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肿瘤内科的医生。如今的他呀，在退休生活里面呢，是深耕热爱，拥抱生活，把平凡的日子可以说过的是又充实又精彩。我们首先把董老师请到直播间，跟大家来问候一下。董老师您好。
12: 董老师好。
13: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12: 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退休生活。
11: 嗯，也很开心您能够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银铃生活。董老师啊，您退休之前呢一直在

0: 医疗临床一线还是肿瘤内科的医生，能和我们说说您退休前的这个工作状态吗？以及刚退休的时候您对生活是怎样的一个新的期待呢？
1: 可以可以可以的。确实是这样，我在肿瘤内科临床工作上工作了大半辈子，一直到62岁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肿瘤内科的工作和其他科室不太一样，每天面对的都是肿瘤患者，看着他们被病魔折磨，看着一个家庭经历煎熬，这个久而久之啊，心里啊始终压着一块石头，内心啊满是压抑和沉重，工作时精神也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所以呢，直到正式退休的时候啊，我心里啊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终于就可以卸下这份沉重的责任了，彻底换一种全新的生活节奏了。我不想再被过往的工作情绪所裹挟，只是想去寻找能让自己开心愉悦还能锻炼身体的事情，想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能充满阳光，能轻松自在。这就是我刚退休时最朴素的期待。
0: 您看，从高压的临床工作转向轻松的退休生活，您迈出的第一步我们了解到是学习民族舞蹈，是吗？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了去学习舞蹈？在学习的过程中又有哪些难忘的收获呢？
1: 是的是的，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喜欢在学校里边学习跳跳舞啊，但是和专业的民族舞蹈完全是两回事。退休以后正在那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一位学舞蹈的朋友啊给我建议，他说跳民族舞既能塑形健身，还能陶冶情操，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兴趣相同的朋友。我一听啊就特别心动，没有犹豫啊就立即报了青春老年大学的民族舞蹈班。刚开始学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轻松，毕竟啊年纪也大了，多年没跳过舞了，身体的柔韧性啊协调性啊都比不上年轻人，很多舞蹈动作啊身段韵律啊都是要从头学起的。但我一直抱着认真学习的心态，跟着老师一步步练习，每一个动作都反复琢磨，刻苦的打磨。经过两个学期的系统学习啊，我的舞蹈水平啊有了特别大的提升和进步。这些年呢，我也跟着舞蹈班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公益演出，把舞蹈的快乐带给更多的人。每次啊站在舞台上，我都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尤其是今年还尝试了一次京腔戏装版的梨花颂的演出，穿上了漂亮的戏服，画上了精美的戏装，戏韵韵律演绎了经典，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尝试，让我打心里觉得特别开心满足。而且通过学习舞蹈，我的形体变得越来越挺拔，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焕然一新，走路还带着风，都更有精气神了。这是舞蹈带给我最直观的改变，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0: 其实除了舞蹈，朗诵也是您退休生活的一大热爱，对吗？因为我们最早跟您结交啊，就是看到您在我们的才艺秀的环节来朗诵作品。哎，您能跟我们再讲讲您和朗诵的故事吗？
1: 可以可以的。其实啊，喜欢这个朗诵啊是我由来已久的心愿，从上学的时候起我就特别喜欢朗诵课文啊，读报纸啊，诵读诗词啊，对语言艺术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只是啊，之前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系统学习，这个心愿也就搁置了很多年。现在退休了，有大把的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开始想着圆梦了。可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个专业老师学习。后来啊，偶然在网上看到赵玲朗诵课堂开课，我就立马就购买了课程，不想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 这些年通过学习，我先后学完了造林了。

0: 从课堂的语言艺术的三套课程，还有普通话的全套课程。从最基础的发音、吐字、气息控制，到情感的表达、节奏的把控，一点点认真学习，慢慢积累。在课程学习中，我不仅深入研读经典散文、古诗词的朗诵技巧，大胆的尝试，别说评书、演绎微广播剧、别播寓言故事， 每种全新的尝试都让我挖掘出不一样的自己，也让我感受到语言艺术的无穷魅力。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心愿，哈哈，没想到坚持学习下来，让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也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格外丰盈。
1: 哎，我们还了解到啊，您在2023年您因为意外这个颈椎受了伤，做了手术，术后啊还要长时间的去佩戴这个颈托，也没办法跳舞，没办法朗诵，那段时间您是如何调整心态的，又是怎样一步步的重拾热爱的呢？哎呀，
0: 是的，是的，这件事对我来说啊确实是退休生活里一个不小的打击。 2023年的一场意外嘛，颈椎受了伤，做了手术。术后呢，我要佩戴这个颈托，不戴3个月。这段时间里，别说跳舞了、学习朗诵了，就连日常转头、活动都受限。看着自己一直坚持的热爱都没法做，那段时间我特别沮丧，心里也空落落的，情绪也很低落。但是我心里不甘心， 一直憋着一股劲，没有就此放弃。我暗暗下定决心，只要摘掉颈托，我就一定要坚持做颈部康复锻炼，一定要重回我的热爱的舞蹈的课堂，一定要重新拾起朗诵这份热爱。康复期间，我没有停下学习和提升的脚步，在线上报了经络瑜伽课程，这个是从经络瑜伽来锻炼的， 从初级到中级到高级，一步步系统的学习，靠着坚持和自律，用半年的时间进行调理，让颈部肌肉的活动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恢复。而且在这段半年的康复期间，我还在线上学习了电子琴，我不想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用学习来充实自己，慢慢走出了情绪的低谷，为后来 重新拾起舞蹈和朗诵打下了基础。哎，现在回头看那段艰难的时光，反而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热爱，也更明白坚持的意义，更感悟到健康是多么重要。
1: 是的，除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您的退休生活里啊，还有满满的亲情与陪伴，和家人和亲友相处的时光，一定也是格外的温暖。能和我们再分享分享吗？可以，可以的。哎呀，人到晚年啊，家人的陪伴、亲人的相聚是最幸福的事。我的孩子呢是在上海工作，平时呢也特别忙，没有太多的时间相聚。 所以呢，每到节假日呢，寒暑假，我就和老伴儿会去上海和孩子团聚。这几年，我们陪着孩子一起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还去过香港、澳门，感受都市风情，还去跟孩子们去自驾川西领略高原美景，感受了这个高反的这个体验，还到那个
0: 锦冈山接受了红色教育，每一次的旅行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寒暑假的时候，我还会陪着外孙女一起学习朗诵、学习瑜伽、学习做手工、做面食，跟外孙女一点点成长，享受这份浓浓的天伦之热，这乐心里满满是温暖和幸福。平常呢，我和老伴儿也会不定期的 自驾出游，会老战友、老同学相聚叙旧。虽然双方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但我和老哥老姐们这些老姊妹们每年都会定时相聚，因为我们的子女都分散了别的城市。 还会在一起自由行去国外旅游，先后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捷克等多个国家。我们全程都是自己做攻略安排行程，不用小辈操心，连孩子都忍不住夸赞我们说我们心态年轻，活得通透。这份和亲友相伴的时光，
1: 也是我退休生活里最珍贴的温暖。嗯，我们还了解到啊，您后来还加入了好时光朗诵艺术团队吗？是的，是的。嗯，加入好时光朗诵艺术团真的是我退休生活里特别正确的一个选择，也是我退休生活中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团里有着特别浓厚的学习氛围，每周的朗诵作业练习早已成为 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团里总习惯，团里呢还会不定期开展专业讲座，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学习和实战练习机会。在和团里伙伴的交流学习中，我的朗诵水平也有了更加明显的进步，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精神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充实。 在日常生活里，我常年坚持晨练，保持规律的作息，平日在家做做家务、打扫打扫卫生，打理打理家里的花花草草，看着家里干干净净、花草生机勃勃，心里就格外舒心。而且我一辈子从事医疗工作，有着专业的医疗知识，每周末我都会通过朋友圈做一些简单易懂的
0: 一些健康科普宣传，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分享给更多的人，帮助大家了解健康知识，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能用自己的
2: 最近一段时间又是这个花粉，很多过敏的朋友啊眼睛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您不妨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眼贴，让我们的好视力陪伴您可以有一双明媚的双眸。
3: 没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啊，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信息，也有很多朋友呢在这儿说，哎呀，感谢董老师的分享，分享的特别精彩。
0: 是，
3: 谢谢董老师分享的银铃生活，还有听友也在感谢我们上半段我们的三甲医院的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的分享。希望每天的一些健康知识的分享都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朋友，使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0: 没错，其实要说到夏天的时候呢，一旦进入到立夏了，温度开始升高了，
2: 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 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

0: 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
1: 早上起不来，没有时间做早饭，吃路边摊又油又腻，吃了胃不舒服。上班族经常久坐，肠胃蠕动慢，经常腹胀不消化。中老年朋友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睡眠也跟整整五包山药葛根玉米糊了。买两组再送一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

0: 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的，感谢我们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李少红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请到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梁志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诵《诗意人生，家国情怀》送给大家。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志新，一名中学教师。从中学时期呢，我就热爱朗诵，现在是江苏省朗协会员。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宁静致远的作品《诗意人生，家国情怀》，希望大家喜欢。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每每吟诵这首大气磅礴、笔力遒劲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总会想起旷世奇才苏轼。这位中国文学巨匠，犹如一颗耀眼星辰，光照千年，熠熠生辉。他那豪迈灿烂的华彩诗章，穿越浩瀚时空，撞击着我们的心房。林语堂先生说，他的肉身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则成为天上的星，地上的河。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但他乐观豁达，如磐石般坚韧顽强。经历雨雪风霜，尝尽酸甜苦辣，苏轼对生活的感慨不同凡响。他用诗意铸就传奇人生，将家国情怀深深融入经典诗章。他下笔如神，宛若惊涛拍岸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他对后世影响深远，其思想、人格、艺术皆为后人所敬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岁月漫长，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身在旅途，心在远方。只要怀揣热爱生活的诗心，只要拥有炙热的家国情怀，方能感知这世间的万般美好，方能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

0: 好的，感谢我们来自于银发朋友梁志新带来的精彩的朗诵《诗意人生，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安琪、郭郭将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好嘞，咱们一会儿见。

0: 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9: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9: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6: 好的，回到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与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发来了问候。时光飞逝2026来到直播间说，郭郭安琪下午好，下午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芳芳也来到了直播间，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
17: 嗯，
16: 还有朋友说了，我得提前下线了
17: 啊。咋啦？走啦，
16: 接孩子去了。
17: 哎呦呦呦呦，您慢着点啊。这会儿呢也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时间了。
16: 是的，
17: 慢慢的呢大家啊又开始到了学校门口集合了。
16: 嗯、
17: 啊，这个时候呢咱也是啊，路上的时候您不妨也可以听听我们的广播啊，边走边开心的，然后去接孙子啦、
16: 嗯、哎，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银铃故事，让我们一起品身边的温情，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身边的银发魅力。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
9: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6: 银铃故事马上开始，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劈波斩浪不畏难，涌入水中救生命，

0: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王玉平，王玉平，男，1966年5月出生，江苏省连云港人。在去年的10月18号，一位连云港市民不慎落海，命悬一线。在附近冬泳基地游泳的王玉平闻讯，立即携救生圈跃入冰冷的海水之中，拼尽。
1: 凡事不凡，伤口亦是勋章。上岸后的王玉平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体力透支的他话都说不出来了。救人的过程中，王玉平多次被海浪拍打在礁石上，脸、胸部、手肘、膝盖、全身10多处的伤痕都在冒着血。随后他被紧急地送到了当地医院进行救治，因头部创伤较重，被缝合了15针呢。
0: 在怒涛与寒风之中，在低温的海水之下，忍受坚硬的礁石与锐利的贝壳划破躯体的疼痛，需要巨大的勇气。王玉平的英勇举动掀起了全网转发与点赞热潮，网友称其每一道伤口都是见义勇为的勋章，赞其是惊涛里的孤勇者。
1: 面对救助者的感谢和众人的夸赞，王玉平坦然处之。他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做到关键时刻站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不为人熟知的是，王玉平还是一位国家级海上救生员，他多次挺身而出冒险救困，曾在连岛翻板比赛当中成功的救助遇险的运动员，在单位也是经常为职工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主动联系社区开展防溺水宣传培训，遇到寒潮、强降雪等等这些极端天气的时候，依然是带头在老旧小区进行清扫除障。
0: 王玉平的事迹不断地感染着我们，他表示会继续发挥自己的所能，发挥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在关键时刻做到挺身而出，不畏困难。他的事迹也受到了广泛的传扬。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
1: 3600多个日夜，马巧云的脚步从未停歇。熟悉马巧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忙人，每天不是在照顾老人，就是在去照顾老人的路上，挂号缴费，协调床位，陪伴检查，送饭送菜，处理后事。他把所有的时间都倾注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们。
0: 林妈妈，我们来接您回家。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大楼，失独老人林女士紧紧地握住马巧云的手，泪眼婆娑。70多岁的林女士因为儿子早逝，身心俱疲。2022年4月被确诊为重度贫血，已经危及生命。考虑到老人的腿脚不便，马巧云办理了家属陪护证，日日陪伴在病床边，精心照顾，用温暖鼓励老人重拾生活勇气，直到老人手术康复出院。

0: 对李先生夫妇的帮扶更加是感人至深。2015年底，这对夫妇在失去独子之后，李先生又不幸罹患了白血病。由于夫妻俩老家都是在江苏宜兴，在镇江那是举目无亲。马巧云每天穿梭在医院的各个科室，协助检查，办理住院。2016年，李先生没有战胜病魔，但是马巧云一直帮助着这一家人，直到料理完后事。他说：“约吧。”
1: 老人祝女士的儿子十多岁时因病去世，他本人患严重的尿毒症，神志不清，老伴儿又中风在床，两个人同时住院。马巧云每天给祝女士的老伴儿擦洗身子，清洗衣物，换着花样为两个人调理饮食，并调节他们的心理情绪，帮助他们度过多个难关。
0: 奉献，锦囊相助不言悔，微光成炬耀全城。长期的过度劳累让马巧云的身体亮起了红灯。2016年9月，他在为失独家庭忙碌的时候突发了急性心肌梗死，医生诊断需要植入心脏支架。然而术后仅仅14天，马巧云不顾女儿的劝说，坚持要去医院看望两位失独老人。因为那天是两位失独老人第一次化疗的日子，他们没有子女，这个时候最需要人关心了。这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是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即使因为长期奔波导致膝盖半月板损伤，他依然坚持带着失独老人前往就医。
1: 面对失独老人，他总是精打细算，用38年药师专业经验为他们寻找最优的报销方案，对比药品价格，婉拒所有的感谢宴请。他说，失独老人的钱就是以后的生活保障，一分都不能够乱花。
0: 作为镇江市金山公益志愿团队的核心成员，马巧云的身体力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感召之下，同事、朋友、邻居都纷纷地加入到了爱心行列当中。目前已经有80余人投身志愿服务，这支不断壮大的团队已经是全市733位55周岁以上的失独老人提供了亲人般的关爱。月月有计划，周周有安排，天天有关爱，他们用真情点燃了关爱失独老人的爱心火炬，让大爱之光照亮整座城市。
1: 十年守护，初心不改，马巧云用最朴素的坚守点亮了无数失独老人的生命之光。他说，只要我还有力气，就要陪失独老人一起走下去。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更是一个普通志愿者用生命书写的时代赞歌。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隔层纱一样，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就像眼里有沙子磨得慌，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为咱银色五部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打400-632-0707直接就能领取78元的

0: 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试试效果活动，只开通这几天，6号全面结束，400-632-0707，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难受的都不想睁眼，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中草药原料就有十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在短时间内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效果看得见，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透亮。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就能提前享受五一超值福利，不仅能领取78元眼贴，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年仅此一次。六号全面结束，电话再报一次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与支持，在稍后的时间呢，为您带来的是刘凯老师的开心会生活，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好的，那我是安琪，
1: 我是郭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2: 明天见，
1: 拜拜。

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

0: 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

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成立于1959年，啊，是咱们南京老牌明星工业企业，也是重点装备制造业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工厂搬迁到现在的地址，园区的总用地面积大约是8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呢大约是5万平方米。它呀也是承载着咱们南京工业发展的珍贵记忆。在2020年7月，园区改造项目就正式的启动了，对9栋老旧厂房进行了结构加固、设施更新与空间重构。那在2021年6月，一期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红砖墙与裸露混凝土保留着浓厚工业气息。那里呢既成为了周边居民遛弯休闲的好去处，也吸引了众多潮人前去打卡拍照。园区还汇集了餐饮、艺术展馆、机车改装等等多元业态，实现了一站式的休闲消费体验。目前呢，园区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多家优质企业入驻，比如说比亚迪在那边设立了刀片电池研发展示中心、总部直营品牌中心及第三战区总部办公室，还有我们所熟悉的领跑汽车打造全域自研技术展示中心。另外呢，中科院在孵企业中科拜耳，还有全球光伏逆变器实想企业固德威等等，都纷纷布局研发与实验平台。还有就是家装头部企业云行空间也已经入驻。同时呢，园区以汽车后市场为核心，打造了 FCC Park 复合业态，及汽车维修、改装与爬虫店、甜品店、美甲店等等潮流业态于一体。在商业方面啊，聚焦了手店经济，比如说汇聚川味、淮扬菜、特色火锅等等各类的餐饮，满足日常就餐、网红打卡、精致宴请等等多元需求。即将启动的二期改造将坚持修旧如旧、更续工业文明、赋能产业创新的原则，不搞大拆大建，保留原有的厂房布局，标志性消防水塔与历史设备，把工业构建转化为景观地标，打造工业遗存展示空间，延续南京制造文化。那这个项目呢，由建筑大师张雷领衔设计，实现了建筑、景观、灯光协调统一。二期啊，还将新增产业孵化楼宇、高端配套服务区，重点发展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前沿的产业，搭建产学研融合创新平台，吸引更多的科创企业与创业团队。同时啊，完善休闲、人才服务等等配套设施，在工业风貌当中融入更多的现代科创元素。作为南京首批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重点园区中唯一的民营园区，南京市建业区呢将以兴隆大街50号为支点，推动生产类城市更新与城市功能升级融合，打造主城科创回归、产城共生的示范样板。老厂房与新产业碰撞，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交融，我相信未来那里一定会成为南京城市更新的又一张亮眼的名片。各位去过的朋友，欢迎你通过大南京 APP 的方式留言，可以晒一晒照片。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相信不少附近的居民，包括我们很多的外地游客，也去那边打过卡了。那边你想一想，这个工业风，这特别的出片啊！我希望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当中，看到大家的精美照片。开心为生活，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各位聊到的是出去玩，你喜欢穿什么样的鞋子？就在大南京 APP， 我看到张天丹在留言，他说我一般出去玩不会考虑鞋子多么多么的漂亮，或者是多么多么的出跳，就希望特别的舒服。他说他一般出去玩会带一双软的拖鞋，再加一双布鞋，如果提前查好了天气会下雨的话呢，他可能会带一双防雨的很舒服的那种胶鞋或者是鞋套。你看我们这一位张天丹，他其实考虑的就比较的周到了啊。再来看到这一位叫刘仙的朋友，他说刘凯傍晚好，那这个话题他真的要来参与一下，因为出去玩的时候提前没查天气啊，于是乎带了一双这个板鞋出门，但是遇到了下雨，而且也是一双新鞋子，所以他每天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把鞋子给弄脏，而且新鞋啊，他觉得穿了真的不是那么的舒服。其实你看，我们已经有两位听友提到这样的一个新鞋的问题了。如果你要出去玩啊，建议大家不要穿完全全新的鞋子，这鞋子啊还是得上脚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更加适应我们的脚型，我们出去玩才能够走得更加的舒适一点。我们最后再来念一位朋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做裴娜，他说刘凯好，打卡今天的开心会生活。
出去玩，他一般有旅游专用鞋啊。他说平时都是不穿的。

0: 们留着出去玩的时候穿的。他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穿的就是一双运动鞋，运动鞋特别适合出去玩，而且他特别提到他的运动鞋不是那种带增高的啊，后脚垫的。他说平时因为自己个子不高，所以喜欢穿那种跟比较高的运动鞋，但这次出去玩怕崴着脚，所以就穿了一双很平底的运动鞋，他觉得还是很舒适的。你看我们的开心卫生活的听友还是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的，提出了几点，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各位下次放假或是周末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多多注意。第一是啊，我们尽量不穿全新的鞋子啊，以防磨脚。第二就是不要穿跟特别高的鞋子。那第三就是在咱们出去玩之前，如果是去外地啊，建议大家提前查好天气预报啊。如果是大晴天或是多云的天气，至少不会下雨，那我们就穿正常日常穿的鞋子就可以了。如果有雨水的打扰的话呢，建议带一些防水功能的鞋子。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们互动起来。苹果 App Store 或者是安卓应用市场搜索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海里蓝色鲸鱼的意思，下载之后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您就可以直接参与互动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啊。昨天呢虽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昨天的节气也非常的特别，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啊。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之前啊，每周都会有一档特别节目，是我们在四季做的企划，叫做《春日如诗》。那现在已经到了立夏了啊，所以我们换了一个名字啊，陪伴大家度过整个夏天，叫做《生如夏花》。同样呢，也会有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各位可以锁定收听。当然了，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融媒体短音频产品，就在大蓝鲸 APP 当中。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各位听友，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啊，搜索“四时皆入诗”，这是我们的短音频产品。好了，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加来这一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全靠大家的手速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五一专项补贴，那无论你是长时间的开车整天盯着电脑，或者是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容易干涩酸胀，视疲劳特别严重，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那甚至呢有一些听友啊，严重到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视力越来越差，建议各位呢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购买，都能够直接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呢，活动只在五一期间开通，6号呢就全面的结束，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呢，早贴眼睛早舒服，它特别添加了蜜檬花等多种草本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非常好，通过中医湿热敷原理加快眼睛吸收，贴完眼睛特别的清爽放松，干涩疲劳当时就有所缓解，而且眼睛明显清亮很多，电视手机看多久都没有问题。重点提醒大家，五一专项补贴一年也就一次，那想要体验感受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来订购，不单单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加赠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大瓶产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活动呢不是天天都有的，一年仅此一次，6号全面的结束，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六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51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2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51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

0: 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
9: 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100.5 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再一次向你问好，我是刘凯，陪你度过下班路。昨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样也是今年的立夏啊。这个立夏过后呢，你会感觉到气温明显的升高，降雨量也会增多。那立夏时节，江苏、福建、重庆等地茉莉花盛开，散发出迷人的芬芳。那在安徽、河南、陕西等地的石榴花绽放，也为夏日增添了一抹浓烈的色彩。如果说春天意味着播种与萌发，那么夏就是生长的时节。与这一层含义相联系，立夏称然这样的习俗也是饶有兴味。开心为生活今年的全新企划叫做四时皆入诗，之前是春天，我们叫春日如诗，那接下来步入到立夏，我们更名为生如夏花。
11: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夏季特别企划，生如夏花，清凉上线。以身为饮，随心而行，邂逅沿途别样景致，融雅致意境于金陵风物，漫步街巷湖岸，漫赏江南风情，轻盈漫叙，自在随行，让温柔声响治愈夏季日常。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在这个夏日与你共赴一场悠然时光。
10: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各位有没有留心，其实昨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那今天就是我们正式步入立夏的第二天啊。这晚风渐柔，暑气初临，那春日的温柔慢慢的褪去。你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春天特别企划了春日如诗，但是到了立夏之后，哎，我们变了一个单元名，叫做生如夏花。你会感觉到我们整片大地啊都进入到了万物繁茂生长的浅夏时节。那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充满生机与诗意的夏季，那我们栏目的企划生如夏花也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用温柔的声音、优美的文字、实用的生活出行攻略，陪伴大家感受初夏，品味生活。我想让每一段治愈的声响都如同夏花一般温柔的绽放。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邀请到我们牧雅艺术的盛希老师来做客节目。盛希你好。
12: 刘凯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牧雅艺术的盛希。

0: 那非常开心在立夏过后的温柔傍晚走进开心会生活，和大家相约在夏季特别企划生如夏花当中。晚风变得温润，草木愈发葱郁，街巷里的绿意越来越浓，处处都透着夏日独有的清新与松弛。这样的傍晚，静下心聊聊天，品一品节气诗意，也是一件特别惬意的小事。
1: 是的啊，迈入到立夏第二天，那季节的氛围感一下子就不太一样了。古人讲啊，立夏代表万物至此皆长大。那经历过立夏的节气转换，花草树木、山河景致都会迎来长势最旺盛的阶段。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咱们江南地区，尤其是江苏本地啊，一直流传着很多有关于这个立夏专属的传统习俗。那么这一些老讲究放到现在，其实啊，依然很有生活的气息。那盛希能不能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
0: 好的，那我们江南一带的立夏习俗代代传承，烟火气十足。首先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尝新习俗，立夏时节时令鲜果鲜蔬陆续上市，樱桃、青梅、新麦都在立夏限定，顺应时节吃新鲜食材。其次就是南京人特别看重的豌豆糕，自古就有立夏吃豌豆糕做门槛的习俗，主要是为了预防住夏，避免入夏之后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身体乏力的情况。豌豆口感清甜绵柔，温和养胃，特别适合初夏换季食用。还有江南大范围都会吃乌米饭，采摘天然乌饭叶，揉碎取汁，浸泡糯米蒸熟，色泽温润，清香绵长。那民间一直都有立夏吃乌米饭避暑气、防蚊虫、健脾胃的说法。当然还有老少皆宜的咸鸭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补夏，入夏之后出汗变多，体力消耗变大，适合吃咸鸭蛋来可以清心降火，补充身体的所需养分。最有童趣的就是还要数小朋友的豆蛋游戏，彩线编织蛋兜，挂上这个鹅蛋、鸭蛋，那小朋友之间的趣味比拼，也是一代人难忘的夏日童年记忆。
1: 是的，听完你的这样的分享啊，瞬间就有这种满满的初夏的氛围感了。原来平凡的节气里啊，藏着那么多温暖又治愈的小细节。我们本期啊，我们夏季的企划叫做“生如夏花”，因为到了立夏了嘛，就是希望用纯粹的声音来解锁夏日的浪漫。接下来的时间也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共同聆听第一位小朋友带来的朗诵，在文字与童声里邂逅浅夏温柔。
2: 大家好，我叫林雨，来自南京市古平港小学。生肖，作者林徽因。是谁笑得那样甜，那样深，那样圆转，一串一串明珠，大小闪着光亮，蹦出天真，清泉底浮动，泛流到水面上，灿烂分散。是谁笑得好，花儿开了一朵，那样轻盈，不惊起谁，细香无意中随着风过，浮在短墙，丝丝在斜阳前挂着留恋。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
1: 再一次感谢这位小朋友清澈灵动的朗诵，那干净的童声搭配优美的文字，完美的契合了初夏傍晚的舒缓氛围。哎，盛希啊，这首《深笑》啊，林徽因的《深笑》，这首诗的意境轻盈又治愈，那结合我们现在到了立夏啊，我感觉它显得格外的啊，与这个景致还有我们的心境是很贴合的。
0: 是的，特别贴合。那整首诗也是特别的灵动舒展，向阳的气息就像立夏过后的大自然褪去春日的含蓄，慢慢舒展，慢慢舒展，然后自由生长。晚风、斜阳、庭院、飞鸟、风铃，这些意象都是江南初夏随处可见的景致，温柔不燥热，清新不张扬，正好对应我们眼下浅夏的独特美感。而且在这样舒缓的傍晚，聆听这样的温柔的文字，也能够舒缓一天的疲惫。这就是声音的力量，也是我们生如夏花企划的传递。

0: 意的初心。
1: 说得特别好啊，其实很多的朋友呢，每到换季都想趁着天气舒适出门短途的去走一走，避开人流，远离燥热，因为慢慢的温度会越来越高啊，找一处绿意满满的地方放松身心。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盛鑫也是旅游达人啊，肯定去过不少特别适合在这个节气啊，在江浙周边短途出游的宝藏目的地，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呢？
0: 当然没有问题，结合当下的气候，我给大家推荐了几处距离很近、舒适度超高、适合初夏出行的地方，全部都是实景体验过后的良心推荐。那首先要推荐到的就是无锡的宜兴竹海，立夏过后城区温度逐步升高，而竹海景区植被茂密，万亩竹林连绵起伏，形成了天然的生态氧吧，整体的温度呢要比市区要低好几度。那行走在竹林步道之间，竹叶随风轻响，山间溪流潺潺，镜湖碧水澄澈，满眼都是治愈的绿色，不管是散步慢行拍照打卡，还是静心放空，都特别的合适。除了竹海呢，宜兴的扇卷洞也是很值得一去的，天然溶洞，恒温凉爽。地貌独特，洞内景致奇幻秀美，还可以乘船游览，非常适合全家出行，躲开白天的这个闷热，沉浸式的感受自然奇观。另外呢，阳杏湖深养公园也是免费的小众好去处，环湖步道，连片茶园，青山环抱，傍晚骑行湖边散步，吹一吹初夏的晚风，惬意又舒服。那如果说要是不想远行，像咱们南京本地的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玄武湖沿岸也是绝佳的选择，植被繁茂，空气清新，那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够在家门口拥抱初夏的绿意。
1: 是的，这波出行干货真的是太实用了，远近搭配，老少皆宜，完全特别适合周末的时候啊出去走一走。那初夏的美呢，一半是在山水景致当中，一半又在古典的诗词里。接下来生如夏花，我们来听第二位小朋友的朗诵，一起走进诗词里的初夏风光。
2: 大家好，我是钱雅宁，来自羽化外国语小学。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轻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再一次感谢小朋友的精彩朗诵嘛，一首小池寥寥28字就把初夏荷塘初醒万物灵动的画面勾勒得淋漓尽致，小荷出站，蜻蜓点水，正是立夏之后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简单的诗词藏着夏日最动人的小美好。在我们的小时候，其实有一首歌非常的好听，唱的就叫红蜻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夏季特别企划，生如夏花清凉上线，以身为饮，随心而行，邂逅沿途别样景致，融雅致意境于金陵风物，漫步街巷湖岸，漫赏江南风情，轻盈慢叙，自在随行，让温柔声响治愈夏季日常。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在这个夏日与你共赴一场悠然时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在春天我们有春日如诗，但是步入到立夏我们就有生如夏花。那非常感谢我们之前小朋友带来的朗诵，杨万里的小池啊。我想这首诗就是专属的浅夏的写照，因为我们啊仿佛是刚刚步入到夏天。
3: 嗯，是的，那立夏刚过，荷花初露尖角，草木温润，光影柔和，没有盛夏的浓烈，只有恰到好处的清新与雅致。古典诗词总能够精准捕捉季节的细节，也能够在我们品读文字的同时更加懂得欣赏身边的四季美景。
2: 嗯，
3: 其实除了出游赏景品读诗词，立夏过后的生活调养也是不能够忽视，昼夜长短发生了变化，大家可以慢慢调整作息，早睡早起，顺应春夏养阳的养生规律，饮食上呢也尽量清淡爽口，多食用时令果蔬，减少这个油腻辛辣，平稳度过换季阶段，用健康舒适的状态迎接完整夏季的到来。
2: 是的，那我觉得非常受用啊，这些生活小建议，顺应时节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呵护身心最简单的方式。春去夏来，季节交替呢，总有别样的美感，既有晚春的余韵，又有初夏的新生，所以我们称现在叫做浅夏，浅浅的夏天的感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聆听第三位小朋友带来的经典诗作，来感受时节流转的独特诗意。
4: 大家好，我叫周晨宇，来自拉萨路小学。晚春，唐，韩愈。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剪漫天作雪飞。
2: 好，感谢小朋友带来的用心朗诵。晚春描绘了春日最后的绚烂，草木争相盛放，尽显蓬勃的生机，也完美的衔接了春日落幕夏日启程的季节过渡。
3: 是的，春日缓缓落幕，夏日缓缓启程，时节更迭，各有风华。三首风格不同的朗诵，三段温柔治愈的声音，串联起晚春与初夏的诗意。这也正是生如夏花企划的意义，用声音记录季节，用文字温暖日常。步入立夏之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放慢生活节奏，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松弛，有空走进自然，感受晚风、绿植、花香带来的治愈感，好好享受这段不冷不热、风光正好的浅夏时光。
2: 我表示非常认同啊，因为我觉得夏天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燥热的那种季节，更多的是我觉得它代表着生长、希望和温柔。一碗立夏特色的美食，一次惬意的短途漫步，一段治愈的朗读声，我想都可以让我们平凡的日常变成温柔和有质感的岁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牧羊艺术的盛熙做客开心会生活，从立夏民俗、短途出行攻略，再到季节养生、诗词赏析，全方位的带我们解锁了初夏的美好啊！再一次感谢你，我想今天的节目很多的朋友也能够汲取到啊初夏的能量，
3: 也期待下次节目再和大家相遇。
2: 好，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晚风温柔，夏意渐浓，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即将到来的盛夏里心怀温柔，向阳而行，生活明朗，万事顺意。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生如夏花每周二播出，希望你可以关注。
5: 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2: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咱们的节目播到这儿，再一次提醒一下还没有抢到好视力五一专属补贴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电话了，400-632-0707。活动呢只有这几天，6号会全面的结束，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让您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四重大礼统统送，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像二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元。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6: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

0: 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3: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系列啊，不知道大家对一个纪念日啊，卫生纪念日了不了解，熟不熟悉？那就是512护士节。所以在今天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连续给大家来播出5期的融媒体的特别直播，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们来推出啊护士节的系列访谈。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期，我们将会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同仁医院呼吸科护士长邱燕森副主任护士。邱护士长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慢阻肺的管理啊。其实慢阻肺啊，在现在社会当中啊，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啊，大家关注度也非常的高。但是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肺病，很多人会担心啊，说哎，我生活当中是不是好像这个生理的一个机能就会下降啊，我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呼吸不畅，那究竟应该怎么去科学的管理，怎么样畅快呼吸无负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可以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昨天呢是5一小长假的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立夏日啊，阳光的确是管够了，那一大波的升温呢是派送成功了，江苏呢仿佛已经是提前感受到了应景的初夏的热情了。然而呢天气的转折即将到来，随着假期的结束，冷空气将重新的上岗，预计6号的气温将自北向南出现下滑现象。江苏6号夜里到7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8号呢天气也再次转好。气温方面，6号白天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冲击30摄氏度的大关，但是7号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最高气温又将回落到25到27摄氏度。此外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公众呢需要关注花粉的相关的预报，在晴朗干燥有风的天气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出门呢要佩戴密封性比较好的防护的口罩和护目镜，能够有效的阻挡花粉进入口鼻和眼睛。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东南风4到5级，14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16到26摄氏度。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级左右，15到25摄氏度。那关注完天气，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 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

0: 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2: 各位大蓝鲸以及江苏健康广播荔枝新闻客户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这里是医学大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的来自南京同仁医院呼吸科护士长邱艳森。邱护士长您好。
3: 屏幕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艳森。
2: 今天特地邀请邱护士长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啊，叫做512啊国际护士节融媒体系列访谈。那今天特别邀请邱护士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这个慢阻肺的管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每当一起床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好像咳嗽啊，很难受啊，反复的咳喘，感觉喘不上气儿来。明明呢，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按时的进行一个服用药物，但是呢，慢阻肺这个疾病好像总是反反复复折磨人啊。慢阻肺究竟应该如何科学的管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邱护士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科学管理慢阻肺，呼吸畅快无负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邱护士长所擅长的领域。邱艳森护士长呢，是南京同仁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南京同仁医院伤口造口失禁学组组长，南京同仁医院伤口造口失禁院内专科护士培训负责人、副主任护师，国际伤口造口治疗师。EWMA 伤口治疗师，江苏省伤口造口失禁专科护士，同时呢还是江苏省呼吸内科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护理分会委员，南京市伤口造口失禁专科质量控制委员会委员，南京市伤口造口失禁专业委员会委员。他呢擅长慢阻肺支气管哮喘患者的长期管理和康复，烧烫伤创面的处理，下肢静脉动脉性溃疡、糖尿病足溃疡、压力性创伤就是压疮，还有手术切口感染以及愈合不良等相关病症的护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邱护士长和大家来说说啊，我们这个慢阻肺啊。那首先先请教一下，这个慢阻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3: 慢阻肺呢，其实是它全称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的特点是一种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的一种慢性气道的疾病，它其实不是指单一的是某一个疾病，可以讲是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啊、肺气肿这样的疾病。它长期发展之后，它一旦合并气流受限，它就会把它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诊断，俗称慢阻肺。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呼气的困难，而且它的症状会随着病情的进展会逐渐加重，然后严重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的一个呼吸功能和生活的质量。其实呢，国际上已经有数据显示，就是从2023年开始，全球约有1600多万慢阻肺的新发的病例，患病的人数在2023年就达到2.14亿人。然后在我们中国呢，在目前是20岁以上的慢阻肺的患病率是达到8.6%，40岁以上的人群达到13.7%，所以还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基数。
2: 就是没想到啊，就20岁以上就有可能会成为慢阻肺的患者啊，所以大家真的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关注啊，关注这个病症。那引起慢阻肺的病因有什么呢？
3: 引起慢阻肺的病因其实最主要的讲是吸烟
2: 哦，
3: 因为它吸烟包括主动吸烟和二手烟的一个接触，因为我们知道烟草中它有些有害物质，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吃到的一个上皮和纤毛，
2: 对，
3: 然后它会诱发一些慢性的炎症。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病因就是空气的污染，包括我们大家认知的 PM2.5 的一些值啊，然后还有一些工业的废气，然后包括就是厨房里面烹调的一些油烟，还有农村会燃烧一些生物燃料的这些烟雾，长期的接触之后，它都是会伤害到我们的皮那个呼吸道的上皮，然后诱发慢性的炎症。同时呢，还有一些高危的职业，对我们来讲是说是高危的职业，比如说长期接触粉尘、化学物质，我们煤矿上的一些工人
2: 是
3: 化工厂的工人啊，
2: 是
3: 或者是有些建筑行业接触粉尘比较多的工人，这个也是高危的一个职业环境。

0: 最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患者的一个个体的因素，比如患者他先天是从小孩的时候他就是肺先天性的发育不良，或者说是他本身个人他的吃到的反应就是高反应性是比较高的。然后呢我们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说我们2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8.6%，其实是在儿童时期，如果儿童反复的呼吸道的一个感染，他成年之后他就容易发展为一个慢阻肺。
1: 就是慢阻肺其实在全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发生，也有些先天的因素，也有一些后天的一些因素啊。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能去规避掉的就是后天的一些不良的影响，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那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说，哎呀您刚才说到每年全球新发现的都是1000多万例啊，全球现在有2.多亿人次
0: 得了这个慢阻肺，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病就跟慢性病一样，就不去干预的话可能危害也不大，如果长期不干预的话它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吗？慢阻肺的危害它其实不是突然的，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如果不接受这种规范的治疗的话，它会导致病情持续的恶化。然后其实首先影响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肺功能会进行性的下降，然后发展为一种不可逆的气流受限，最终导致 我们会进展到呼吸衰竭，然后患者他的表现呢就是觉得缺氧，有二氧化碳潴留，就像我们跑步跑了3000米之后那种喘不上气来的那种感觉，
1: 哎呀，
0: 是那种状态。然后他这种情况下往往我们会需要家庭的长期氧疗，甚至需要一些就是无创呼吸机来维持他的生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受累的器官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因为我们常常讲心肺是一家的，长期的缺氧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肺动脉高压，然后进而会发展为一些 就是属于肺源性的心脏病，出现一些右心衰竭的症状，我们可以看到患者他的下肢是容易肿胀的。然后呢他的这个颈静脉是弄张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伴一些腹水，同时他也会增加我们心梗和心律失常的这么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我们慢阻肺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反复的发作，他其实是每次发作他都会加重我们肺功能，造成一个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损伤，然后发作的次数越多，住院的次数越多，他的死亡风险是成这种正比例相关的，是也会增加的。最后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全身系统的一个损害，就是因为患者长期缺氧，还有一些炎性的这种反应，导致患者肌肉容易萎缩，骨质 就骨质也容易疏松，然后营养不良，而且这种慢性病的折磨对患者的这种心理上面，他会焦虑抑郁啊。所以随着疾病的进展控制不佳的话，患者的活动能力他会逐渐丧失，生活质量他又会严重的下降，所以他的负面情绪是会就是更明显，
1: 就会逐渐的去不断的去加强，不仅仅是身体啊，可能在心理层面，在社会工作或者劳动这个层面可能都会有莫大的影响。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一个逐渐渐行的一个过程，那慢阻肺在早期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能够让我们及时的去捕捉到它，让我们的公众能够对慢阻肺的这个发病啊有一个及时的防范的一个意识，会有这样的信号吗？
0: 会有这样的信号。其实慢阻肺它的早期的症状的话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它症状是一个慢性的咳嗽，它的首发症状往往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些间断性的咳嗽，有的病人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阵发性的那种咳嗽，这种时候很多人他是抽烟的，他觉得我是一个老烟民，我有点咳嗽是很正常的，或者是觉得我有咽炎，有的时候有点咳嗽也很正常，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这已经是在给我们 这个赤道在给我们做提醒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可能会被忽略掉。
1: 那这个咳嗽它是每天都很规律的吗？
0: 对，它往往是集中在早上和晚上，一般是持续的时间长吗？持续时间根据你的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时间来，
1: 或者程度，
0: 对，
1: 得慢阻肺的时间。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除了咳嗽以外还有一个咳痰，因为它伴随着咳嗽它相应的症状就会有少量的痰液会咳出来，
1: 是，然后
0: 尤其是早上的时候，他经过一夜的休息，他吃到早上起来咳嗽的会更明显。然后患者往往会觉得我咳嗽咳痰的时候，即使它的量变多了变黄了之后，可能觉得哦我是不是感冒了，我是不是受凉了，最多认为我可能得了一个气管炎，我可能吃点消炎药就能控制住。但是实际上是慢阻肺的这个早期的话给我们这两个提醒，我们如果还是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我们慢阻肺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症状也往往会被大家给忽视掉。

0: 最后一个呢，就是容易呼吸症状，就是感觉我这段时间频繁的感冒，频繁的咳嗽，频繁的气管炎发作。但是恢复，我原来可能感冒，我3天就好了，但现在我感冒可能我5天，一个礼拜甚至半个月，仍然好像还是觉得喉咙不舒服，还是有痰液会咳嗽的时候。其实它这时候也是在提到，提示到我们呼吸道的这气道的防御功能已经在进行性的在下降了。嗯，所以，如果生活当中出现。
1: 咳嗽啊，包括咳痰啊，或者气喘啊，这样的一些表现持续大概多久的时间，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做一次筛查了。我们一般是建系如果持续超过1到2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去医院里面做一个系统性的筛查。对，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还有一些高危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从事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行业的一些人群。
0: 啊，老烟民等等等等啊，那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高危人群的话，他们大概多久去做一次筛查会比较好一点呢？
1: 嗯，
0: 其实我们慢阻肺的筛查，我们国家也是很重视的，它已经给了一个就是倡议性的，就是标准筛查的频率，它有一个标准通用的，还有一个比较细化的。
1: 嗯，
0: 通用的呢，就是它对一些高危人群，它的高危人群其实就刚刚前面讲了，包括吸烟的呀，有这种。 这化学物质或者粉尘接触史的，或者是你有长期的这个慢性咳嗽、咳痰病史的，或者是你家里面有家族史的，或者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他有这个慢阻肺的这样病史，我们是建议国家也是建议，就是每年进行一次肺功能的检查。如果细化来讲呢，建议呢就是我们从40岁开始到59岁的这样的高危人群，可以每2年检查一次。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一旦出现咳嗽或者咳痰加重了，或者出现了喉动或者气喘，就需要立刻去进行检查。针对60岁以上的 高危人群呢，我们是建议常规每年做一次肺功能的检查，同时还需要结合一些可能影像学的胸部 CT 啊，或者血样饱和度监测这些结果，然后进行全面的评估。第三个就是对于已经确诊了慢阻肺的患者，在稳定期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但是当你只要急性加重发作一次之后，急性加重之后1个月之内是必须要进行重新评估的。所以其实在
1: 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能能早期去发现您的这个病症究竟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才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科学的治疗，或者说科学的管理啊，等等等等啊。那确实，我们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啊。那如果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慢阻肺患者可能会出现这种，突然一下急性的这样的一个加重啊，那出现这个急性加重的这个时候，大概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可能要立马去到医院里面来进行治疗了呢？
0: 慢阻肺的患者呢，其实我们慢阻肺有一个就是叫慢阻肺急性加重期。当就是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急性加重，就是患者他自己的自身感觉他会发现我的咳嗽咳痰或者我的呼吸困难跟平时不一样，我平时可能日常的时候我本身有一些咳嗽咳痰，有一些呼吸困难，但是我可能呼吸困难，我走50米或者走30米，我是能耐受的，但今天我走20米，我就发现我的跟平常好像不一样，有点加重的这种趋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急性加重期，他往往呢他是因为感染啊、受凉啊或者空气污染，他就会诱发。所以我们是建议患者当你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的时候，都需要立即就医。第一个就是你发现跟这个在家里面跟家属沟通的时候，患者跟你说话的他没有在运动或者早上起床他的静息状态下，他说话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气喘，然后 呼吸频率是大于每分钟30次，然后你会发现跟交流的时候，患者会有一些耸肩或者抬肩的这样的。我们是说他有用，就是被动的让呼吸肌来就是辅助他呼吸的这种状态。然后呢，跟交流的时候，他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或者一个词一个词的跟你来做沟通，不能完整的说出一句话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就表示患者的呼吸困难已经加重了。
1: 这个可能都我觉得应该很重了，是吧？
0: 对，这时候就需要
1: 话都说不出来，
0: 立即送医。
1: 还有呢，就是当患者出现一些缺氧和二氧化碳滞留的表现，比如说患者在家观察患者的甲床、口唇出现了发白、发干或者发紫的这种情况。甲床是指这个指甲床、口唇，然后出现慢阻肺的患者会出现发白或者发黄或者那就是发紫的这种情况。然后患 监测患者的血氧饱和度持续了低于90%的时候，同时患者可能会有一些意识的模糊，甚至是烦躁，然后你呼叫他的时候，他可能反应会比较淡漠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立即送到医院里面来的。 您说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可能还是偏向老人的居多，是吗？
0: 慢阻肺一般他急性发作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渐进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明白。
0: 然后还有就是患者他其实自己感觉到他的症状已经加重了，然后咳嗽咳痰变多，痰液一开始

0: 常情况下他可能每天只是咳一些白痰或者白黏痰，当他发现他痰液变成了性状，颜色变深了，变成黄色的或者有些脓性的，然后很难咳得出来的这种情况，然后如果体温也有变化，比如说体温大于三，我们说临床上讲体温大于38.5度啊这样的，然后喘息的时候呢，原来家里面会备用一些药，我可能喷一喷或者吸一吸它就能缓解，
1: 对，
0: 但这次我喷了吸了之后它没有缓解，我可能也是这种情况下也需要立即去就医。还有一个就是当患者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出现并发症，比如说下肢肿了呀，有一些心慌啊，胸痛啊，或者病人本身是一个高龄的患者，他又有一些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一旦发生这些病情变化，就建议立刻要送到医院里面去进行救治。
1: 那慢阻位患者如果要是在医院当中啊，经过咱们这个专业治疗之后啊，那出院之前，其实家属还是比较关心的，就是出院前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吗？来应对后续的管理。
0: 这个是需要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很大的一个工作围绕的一个重点。那个其实我们知道慢阻肺的治疗，它在住院期间的治疗它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我们居家管理的一个起点。
1: 对，
0: 其实有研究是显示有34%的这个患者他在出院3个月之内还会再次入院
1: 啊。
0: 所以从我们患者从出院准备到出院后3个月之内，其实是我们围绕着患者这个出院期的一个准备做了，就是一个重要的，把让患者从急性期到稳定期这样过渡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所以我们在给慢阻肺患者办理出院之前，我们一般会做到以下的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把患者的药品也要给他准备好了。我们慢阻肺的患者一般的常规的用药一般包括支气管舒张剂啊，糖皮质激素和抗菌的药物。我们在出院的时候就会给患者明确的好他可能回去之后服用或者需要吸入哪些药物，让患者一定要正确的掌握他的方法。一些年纪大的患者记忆力是比较就是衰退之后，我们会变成一些顺口溜，让患者就是把这几个步骤一样不落的给就是能够完成。比如说我们采用了沙丁胺醇，我们会让患者一摇。其实慢阻肺的患者是需要做好一个长期的自我监测，他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的病情变化。首先的话，慢阻肺的患者你要学会监测自己咳嗽咳痰那种情况，要能善于发现你咳嗽的频率啊，你痰液的量啊，痰液的性状包括颜色这样，它有没有一些改变。如果痰液量变多了或者变黄了，那提示可能就会有一些感染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用呼吸困难这种主观的评分方法来记录我们的这个气短气粗的情况。最简单的就是0分到10分，0分的时候你是没有气喘的，你10分的时候觉得是极度气喘，你可以用来评估自己的我今天活动之后的气喘是跟昨天这个评分是不是在差不多的范围内。如果是有变化的话，那可能也提示你疾病的一个急性的发作。第三个的话就是要学会观察，我们就是使用一些仪器设备，比如说血氧饱和度现在也很方便，就是那种套在手指头上面，或者现在一些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它都是可以监测到的。我们要学会监测在静息的状态下，就是我没有活动状态和活动状态下我的血氧饱和度是怎么样子的，如果持续低于90%的时候，那你就需要警惕，可能就需要及时来医院里面来观察了。然后也要学会观察自己，我在家里面我不活动的时候我的呼吸频率大概是多少次，然后我活动的时候呼吸频率大概是多少次，如果目前跟前面有变化不一样了，那提示也是可能提示病情有加重了。同时我们也是建议的，说是每3到6个月要来医院再复查一个肺功能，评估一下气流的这种受限的程度。必要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每年复查一个胸部 CT 或者是 X 线，观察你肺部结构有没有什么变化，排除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同时对于中到重度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我们也是建议来医院要行一些血脂分析的检查，了解你的缺氧和二氧化碳驻留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慢阻肺患者啊，其实对居住的要求其实还挺高的啊，就是在这方面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0: 慢阻肺患者的这个居住的环境的话，它其实如果环境很好的话，它确实是可以减少对我们气道的一个刺激，然后呢降低它急性加重的这么一个风险。我们首先说最简单的也最容易做到的，就是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天通风个2到3次，每次做到个20到30分钟。但是当然啊，在雾霾呀、沙尘暴这样的天气，我们就不用开窗了。
1: 是的，
0: 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家用的空气净化器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正常情况下保持我们的室温的温度在18到22度左右，冬天的时候就避免不要冷风直吹，夏天的时候不要让空调直吹，防止我们气道的一个痉挛。第二个就是自己如果戒烟了，然后家里面人也是避免他们在家里面进行抽烟的，你这样就是个二手烟，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三手烟。
1: 对，
0: 这样子呢也是不要使用一些刺激性的香水啊、空气清新剂啊，或者是一些蚊虫那种驱虫剂的，它会有些刺激性的气味。如果房子新装修之后呢，我们最好是建议通风3到6个月之后再入住，然后也可以先监测一下甲醛的浓度，然后避免甲醛。

0: 那个刺激。就是如果还有患者他喜欢养花呀，或者说养一些宠物的时候，如果明确了患者是对花粉或者宠物毛发是有过敏的时候，我们也是避免在室内养一些宠物，然后剂量它也可以有效的避免肌肉的一个萎缩。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好我们的这个强度。我们有个医学上有个靶心率，心率只要控制在80到112、112这个之间，就是很合适的一个范围。然后
1: 有些家庭的的确确他们生活方式比较相近啊，比如说一个人抽烟，可能另外一个人就带着人也有可能会抽烟，
0: 对
1: 对吧，父亲抽烟儿子就有可能抽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
0: 会
1: 所以一定还是这个共同努力啊，找到一个健康的属于您家里边自己节奏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来避免慢阻肺的发生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啊，关于慢阻肺的一些网络上的热点话题。那接下来首先先问一下啊，有人说这个只要啊，这个有这个可以减少啊吸烟人群得慢阻肺的过滤嘴啊，使用这个啊就可以了。
0: 慢阻肺的患者，他饮食的调整确实是可以辅助缓解我们患者一些咳嗽咳痰呀，同时增强一些抵抗力，然后增强他对疾病的这种抵御的能力。那慢阻肺的患者，我们就是推荐患者可以食用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有润肺化痰类的，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梨，它是属于性凉，它梨本身的特点它是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可以直接吃，或者用冰糖雪梨。就炖成煮成水喝都是可以的，它可以缓解我们喉部咽喉部不适感，然后有干咳或者咳痰不容易咳出来的这种症状。还有就是银耳，也可以推荐大家可以放在跟银耳百合煮一些粥啊，然后它可以起到一些滋阴润肺、养精生就是养胃生津的这样的作用，它适合一些慢性咳嗽啊或者咳痰的患者。刚刚提到的百合其实也是可以，就是他们都是完美的搭子，然后百合你也可以跟大米煮粥，也可以跟莲子一块煮，它适合就是咳嗽但它又伴有一点点失眠的这样的患者是可以吃的。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是把这个野生的灵芝人工培植成功培植的方法和其他的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还把灵芝做成一个工艺品。
1: 嗯，那么这样的话，它既有保健价值，同时还有观赏价值。
0: 对，是的。
1: 嗯，鱼黄菇它有什么样？
0: 陈年菇我们也做了，做的不太多啊，少做了。我们做了有灵芝，我们做灵芝粉，做了灵芝馓子，我们做的银耳露啊，这之类的产品。
1: 嗯嗯，哎，前面说到这个批发这块是你们的一个大头啊，你们一年的整个的啊，你这个企业的菇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0: 哦，我们一年能达到。我鸡腿菇这个单品，我们能做到一年达到2000吨。
1: 2000吨，啊，这产量是非常高的啊。前面我们也说到上海啊、广州那边的80%的市场都是你的，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要能去啊把这个市场打通很不容易，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市场的这个销路给打开的呢？
0: 哦，我们刚开始也非常困难嘛，因为这个菇在市场上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我们开始之后在我们徐州地区地推嘛。地推之后呢，当时有广州的市场老板看到，他是经过中间人介绍过去的，他们把我们的菇拉过去，哎，那里面非常好销，我们也就顺着这条路线，那么呢，每个一个市场一个市场的进行拓展，那就经过了。当时前期经过了3到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广州、上海、深圳这几个市场才完全稳定下来。
1: 5年的时间把整个市场稳定下来。
0: 对。
1: 而且在整个销售过程当中啊，我听说你一直是做到以诚为本啊，诚信待人。曾经也有因为这个菇，比如说卖到南京来啊，在路上因为运输时间长了啊，这个菇变质了。啊，后来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你后来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给大家讲讲好吗？
0: 哦，那当时那一次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嘛，我们到南京其实路程也不算太远，但是就因为温度高，我们当时在路上一批菇是坏掉了。
1: 嗯。
0: 啊，他们到手之后，我们反映说坏了。坏了之后，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这个菇不论什么原因坏掉了，即使我们发的是好菇，但是他没法卖了。因为我们是打算长期合作这个事情嘛，那我当时就和我们这个一起的，我们说这个菇我们必须要重新给他发，然后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这样才为了我们能更好的把这个客户稳住，大家都是为了利润嘛，他们赚不到钱，损失的钱也是我们以后也做不了这把生意了嘛。
1: 人家一看你这个是诚信做买卖的啊，不是一锤子买卖啊，所以呢也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是吧？
0: 对，
1: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销售过程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
0: 有，但是出现质量，因为我们也要把控质量嘛，这种问题偶尔也会有。但是我们都是以我们公司承担这种模式来解决的。
1: 对对对，就你的这样的这种解决方式啊，确实是赢得了客户的心，也会形成长期的这种稳定的合作啊。那么现在你刚才说到直播这块儿，对于生鲜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那现在你还在做同城配送啊，就在徐州本地来实现同城覆盖，是吧？
0: 对，我们同城今年开始做了。我们做同城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用鲜菇这一块来同城，另外呢，我们还做这个活体的菌菇，就是菌菇连在菌包一起，我们卖给酒店啊、餐饮啊，包括他们那个超市啊，这样子做的。
1: 这个呢还挺受市场欢迎的，大家一看，哎呦，这么新鲜啊，都连着菌包带来了，还有呢，就是在亲子活动当中，很多小朋友也喜欢连着菌包带回家。啊，吃了一茬还能再长一茬，是吧？
0: 对对对，他们拿回去是自己看到这个蘑菇长出来，还有非常高兴。
1: 是的，是的，那您是南农大继续教育学院的头衔学员啊？那么在整个学习期间啊，哎，你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0: 哦，在南农大的这个学习期间，当时有一场那个食用菌的栽培技术课。和那个现产业有一个现代农业吧，那个现代化运营的一个课程，当时老师和我们讲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从理论的方面给我们讲产业运营。产业运营这一块，我因为我以前的种菇哈，对产业运营这一块不太熟，不太

0: 就是专业嘛。
1: 嗯。
0: 啊，他用了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产业理念，给我们讲了这个种菇的一条就是比较深入的这种探讨吧。
1: 嗯。
0: 最后还到我们基地专门实干考察可考察了，
1: 哦，
0: 找出我们的短板，给我们出方案。
1: 嗯，哎呀。
0: 啊，特别是几个我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给我们解决了这个，让我们这个有了一个心理这个自强嘛。
1: 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
0: 对对，
1: 就跟医生一样啊，当面问诊把脉啊，然后还实际的到你的基地去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给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啊，
0: 对对。
1: 那么，实实在在的给你们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这个产业运营方面，你又学到了什么呢？嗯，
0: 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发酵问题嘛，那个温度，就是我们怎么解决上不去嘛。
1: 嗯，
0: 当时老师就给我们从这个理论知识，我们分析，把原料用什么原料，用什么时间进行通氧，什么时候进行翻堆，啊，什么时候进行再二次堆多高。啊，然后堆多长，啊，都给我们细化到每一步。
1: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吧？
0: 对， 对，
1: 这是个技术问题。那么在产业运营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咱们的农业从业者都非常欠缺的一块。在这一块，你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又是如何应用到你的产业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去的？
0: 产业运营其实。这一块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给我讲了一个产业，就是一产、二产和三产的融合嘛。
1: 嗯。
0: 啊，我们就是，我们不一定，就是当时讲了一个，就是你不一定不要只把菇种好，然后还把它卖好。
1: 嗯。
0: 这个卖好，并不是说的你只是卖个好价钱就叫卖好。
1: 嗯。
0: 他们说要做一二三产联动，讲了一个叫进行适度的加工。这一块，
1: 嗯，
0: 然后这样是能让你的就是这个一产能转到二产，然后最后转到三产，这样产业运营起来就是成为一个闭环了嘛。
1: 嗯嗯嗯，不是说这个今天卖的高就是好，而是要三产联动起来，一二三产联动起来，这样的话呢，
0: 对对，
1: 才能够其实也是互相的补位吧，一二三产，对吧？啊，
0: 对对，
1: 既有这个种植，又有加工，同时还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学的一些活动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整个产业的闭环。
2: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
1: 不错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对于食用菌的消费热情也是越来越高了啊。那么是不是这个产业我也能上呢？在

哇，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

0: 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老友正能量的第三期节目啊，非亲非故凭什么继承遗产？那透视遗赠抚养公证的法律力量，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有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京中山公证处的郑伟郑老师，您好。
3: 您好。
2: 那还有就是我们来自于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的戴静玲律师，戴律师您好。
4: 朱老师好。
2: 那两位，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或者说遗赠抚养公证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我们要通过一个案例跟大家来做介绍哈，从一个案例开始。那可能大家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啊，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一位上海的这个马某，他与妻子呢生前育有一子啊，2011年、2017年，马某的妻子还有这个未婚未育的独子相继去世了。那马某呢，独自一个人居住在涉案的这个房屋内，他家附近的这个水果店的摊主对他非常的照顾。那其实后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这个遗赠抚养的协议，并且后来又把这个协议做了公证啊，那么后来这位马某他去世之后啊，那其实也是经过了诉讼，最后他的房屋确实是由对他比较照顾的这个水果摊的这个摊主继承了。当然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因为这个马某他的亲属其实也提出了异议哈。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案例啊跟大家说开去啊。那他这个里面好像就有这个遗赠抚养协议这个起到了相关的作用。所以我们首先想请啊这个郑老师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或者说遗赠抚养，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遗赠抚养公证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 效果或者说做

0: 作用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
1: 遗赠抚养协议它本质是一种协议啊，用普通的话来说的话，遗赠抚养协议就是老人找个外人，然后签个协议，这个外人给自己养老送终，然后等老人走了以后，百年以后，把他的财产留给这个外人，这个就是一个遗赠抚养协议的一个内容，然后这个抚养人一定得是没有继承权的人才行，然后就是他负责他的生老病死，然后送终，然后等人走了以后，把他财产给他，就是这么一回事，
0: 就是这个要来抚养他的人，这个是扶持的那个扶，抚养他的人不是他的比如说法定继承人，
1: 对啊，是的，
0: 然后是您说了一个大家
1: 继承人之外的
0: 继承人之外的，您这个词特别好，外
1: 人本身他就有抚养的义务，
0: 对
1: 不对？
0: 对。
1: 然后一般能办这能签这种协议的，就是要么就是没有子女，或者是没有那个人跟他生活照料，所以他才会有机会去找外人，如果是他本身就有的话，然后如果关系恶劣，或者是两方都不来往的话，他也可以找一个其他人来对他的那个生老病死进行一个负责。
0: 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戴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特别去看了他这个案件经过，他们就是
1: 但是孩子对他置之不理，后来他就跟自己前夫签了这个一个遗赠抚养协议，然后后来人走了以后，前夫找到他的子女，就是准备让他配合做一下一些过户的手续，但是子女他就不服，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嘛，他是唯一的儿子，肯定是他的财产，
0: 对，
1: 那么两边就是达不成一致，然后就闹到法院去了，然后最终法院他认定了这个协议是有效的，因为这个前夫虽然是前夫啊，前夫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外人嘛，
0: 外人，
1: 对吧，因为没有法律关系了，那么但是他对他的生活进行了照顾，然后他走了之后还帮他办了后事，法院就认定他已经完全履行了协议中的内容，这个协议就是有效的，然后也是支持了这个案子，然后刚才您说有的是不支持的，我们这边也是听过一些，像也是就是家里雇佣保姆阿姨这种事情是挺多的，之前也是有位老年人也是有三个子女，但是子女对他也是不管不顾，后来他也是跟保姆签了一个这个协议，虽然保姆一直照顾他的生活，但是后来老人他本身虽然签了协议，但他不愿意继续旅行了，而且对方也没有对他进行照顾，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虽然长期住在一起，但是他觉得他不好，或者是觉得他对他生活并没有起到帮助，那么后来法院就是后面法院就让这个保姆来举证，证明你履行了这个义务，然后保姆举证的材料可能是就是比如说医药费啊什么之类的，可能都是从老人这边出或者是进，或者反正是他可能举证的材料达不到法院认可的，他已经尽到义务这个标准，所以这个协议后来就被判为无效，最后财产还是由他的子女来继承，就是这个意思，
0: 刚才郑老师您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女士她尽管后来其实有孩子，但是因为孩子对她没有什么太多的照料，让前夫来照顾她，并且最后照顾的还比较尽心尽力法院支持了他，由他来继承房产哈。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保姆可能那个老爷子他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报警的记录，或者说跟朋友

0: 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二位啊。一个就是您看这个两个案例当中，可能都是这个应该是立遗嘱或者说立这个写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这个这位人士，就去世的这位人士，他们其实后来他们的亲属都站出来了，要不然可能不会到法院嘛，对吧？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有一些公证在这个办理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他的法定的继承人啊，或者说这个亲属啊，得要知道的。那么像这样的案例，那么他们是不是在订立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继承这个法定继承人，他可能是不知道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就是他的亲属他有没有告知的这个义务？就法律规定是什么样的？
1: 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它是没有强制规定说我签这个协议一定要有哪些人我的亲属都在场，因为这个协议也是协议的双方，一个是老人，一个是抚养人，正常按道理来说，只要双方在场，他们确保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来签订这样的一个协议，它就是能够生效的。
0: 就是没有说你法定继承人必须得知道。
1: 没有。当然最好为了避免日后的纠纷，是可以通知继承人到场来做一个见证。
0: 那还有一个我有一个疑问的地方啊，就是刚才张老师讲到，就是第二个案例，就是那个保姆啊，他没有得到一个支持啊，去继承相关的一些房产或者说遗产，没有得到支持。那么这个就是可能是法院后续的调查发现了他曾经有过报警记录，曾经向朋友去讲过这保姆对我照顾不好等等。那么就是如果说某位人士他签订了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哈，那么签订之后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况，他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比如说他是这位去世的这位人士，他如果在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解除那个协议，对吧，避免以后发生这样的一个纠纷？这一个是这个疑问。还有就是他这个案例就是发生这个诉讼的时候那么是我在想啊，还好这个调查是尽职尽责的，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这样的诉讼案件，就是法院都会去做这样的调查，还是说得由他的亲属去提供相关的线索才可以？
1: 法院的调查一般是依靠原被告双方的举证，所以作为原告抚养人一方来说，不对，这个案子当中原告应该是家属提出质疑，那么作为被告这个抚养人一方来说，他就会提供证据说我履行到了这个义务，那么您说的这个案子是说抚养人没有履行义务，那就是要依靠原告去更多的举证，他哪些行为没有达到履行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当中的义务。
0: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个即便因为这其实可能也是包括我们上期讲到的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包括今天讲到的遗赠抚养公证哈，那么其实它这个里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比较信任的那个人如果后来发现并不是那么值得信任，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一方面就是可能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变更这个公证的，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我们也需要就是有信任的人可能不止一个，那可能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有一个交流，这个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张老师您觉得
2: 遗赠抚养协议它本身是这种协议嘛，协议是双方达成意志的，然后如果他出现了这种责任的话，他也就是如果您意思说在他清醒的时候是吧，他清醒的时候他可以跟法院主张解除这个协议，因为他认为这个他找这个人他我现在此刻我认为他不可靠了，但是法院也不可能听你一方所说，因为这里面毕竟涉及到一个财产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另一方肯定也会证明，那我这边已经虽然这个人还没走，但我现在已经跟你一起生活，我照顾你的生活，然后到时候就看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然后来看看这个协议是继续履行还是解除这个协议。然后您刚才说议定监护协议也是的，我们一般
0: 其实要尽到相关的一些这个照料的义务这个用郑老师话说叫是委托了一个外人这个照料自己，对生老病死好像不是这几个词，是这几个字吗？
2: 养老送终
0: 都要日常生活都要起到一个相应的照料的义务那么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在半年之后想请郑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

0: 绍一下啊，就是说，其实我们讲了这些个案例啊，我想问问您，就是在您的日常工作当中哈、啊，就是来咨询啊、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或者说遗赠抚养公证的人多吗？
1: 其实以前比较少，然后是近几年开始会陆续增多，因为随着中国的老龄化比较越来越严重，然后有些人他子女可能有些人也不愿意生了，所以现在后面可能这个话题后面就会经常被人提及。一般来咨询的人目前就主要就是老人比较多，首先一类老人是无儿无女或者是孩子已经先走了，那么他身边也没有人，比如说自己配偶也不在了或者离异了，这种人他就需要来咨询一下，因为首先他没有他的认为的继承人，那么他财产后面给谁呢？所以他就想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或者朋友邻居什么都可以，然后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然后看病啊，然后等他走之后给他养老送终，然后等他这个事情办完以后财产全部给这个人。还有一类情况可能就更比较少了，就是老人跟子女比如说闹掰了或者是这样的，那么老人就不愿意把财产给到自己的子女，那么他也会找到一个他能信任的人来跟他来办这个事情。
0: 这可能是总体来说这类业务可能它的总的咨询量不是那么大，但是从趋势上来讲可能这些年是慢慢的在变多
1: 的。
0: 我想您讲的第二种情况跟子女闹掰的可能也是非常非常个别的情况，因为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还是觉得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积攒的财富还是愿意给自己子女的，如果不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哈。那其实您在说的时候其实脑子里突然有一个词儿，让我好像以往听到的更多一些，这些年听到好像稍微少一些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听过，就是以房养老。其实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以房养老，就是可能对于比如说孤寡老人啊，这个独居老人，不能叫独居老人，就是孤寡老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最大的财产是房产，而他没有人来照料他，他希望把这个房产能够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折算成了一种报酬嘛，然后能够让有一些机构啊或者说有一些值得信任的人啊来照顾自己。那好，我们刚才郑老师您讲到了就是哪一些人群可能会这个更需要或者说办理的更多一些哈。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0: 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就是可以约定的比较细，
0: 可以的，
1: 就是可能你的所有的诉求在这个里面都可以，
0: 会把它写得很清楚。有了一定金融协议，可能都能到两三四页。
1: 嗯，
0: 他会把每一个，比如说去银行取钱呀，然后去医院走，
2: 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3: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1: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好视力正在进行的福利哈。那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的，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的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632-0707订购，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没有听错，只需要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有机会领取眼贴。不过活动仅限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了，大家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看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开，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什么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福利，赶紧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电、能充卡、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五一活动并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6号就全面结束了，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可以搜索去往绿洲，去是兴趣的去。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知道吗？辅酶 Q10 是天然存在于我们体内细胞的成分，是我们体内调节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是体内供应细胞精力和活力的力量源泉。辅酶 Q10 与维生素 E 类似，在人体中有抗氧化功能，但辅酶 Q10 抗氧化作用是维生素 E 的数十倍，它能够自然地延缓老化，增长寿命，启发人体自疗免疫功能，消灭自由基，维持细胞膜的完整和稳定，减缓低密度脂蛋白 LDL 的氧化。辅酶 Q10 在心脏中含量最多，一旦辅酶 Q10 开始减少，心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辅酶 Q10 水平下降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缺乏会引起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及免疫功能相关的疾病。以下是广告时间。福安康公司专营的德国优氧天然辅酶 Q10 超高含量，美丽具有 Q10 100毫克、卵磷脂100毫克、天然钙火山石40毫克、镁20毫克、维生素 C 12毫克、维生素 B1 0.55 毫克，德国进口原包装，可放心食用。欢迎添加微信号18805177266 18805177266。你知道吗？辅酶 Q10 是天然存在于我们体内细胞的成分，是我们体内调节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是体内供应细胞精力和活力的力量源泉。辅酶 Q10 与维生素 E 类似，在人体中有抗氧化功能，但辅酶 Q10 抗氧化作用是维生素 E 的数十倍，它能够自然地延缓老化，增长寿命，激发人体自疗免疫功能，消灭自由基，维持细胞膜的完整和稳定，减缓低密度脂蛋白 LDL 的氧化。辅酶 Q10 在心脏中含量最多，一旦辅酶 Q10 开始减少，心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辅酶 Q10 水平下降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缺乏会引起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以下是广告时间。福安康公司专营的德国优氧天然辅酶 Q10 超高含量，美丽具有 Q10 100毫克、卵磷脂100毫克、天然钙火山石40毫克、镁20毫克、维生素 C 12毫克、维生素 B1 0.55 毫克，德国进口原包装，可放心食用。欢迎添加微信号18805177266。

0: 化的季节，这个从中医这个理论讲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从中医角度讲呢，春天呢，这个气温呢，这个忽冷忽热，
1: 嗯，
0: 这个昼夜温差很大，有的早晨这个都要穿外套，这个到中午就穿短袖啊，所以忽冷忽热。
1: 嗯，
0: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旦没有这个防寒保暖，这个很容易感受外邪啊，尤其是寒气，有时候这个一旦侵袭啊，也容易啊发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话讲春天要捂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1: 就是包括这两天我看温差也都有十来度，所以就是一定要关注这个温差的变化哈。
0: 对，像今天中午这会就很热，外面都
1: 三十度，对，
0: 对，
1: 那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可能环境啊，这个花粉、过敏源啊这样的原因，还有就是春季它本身就是风邪，你也提到就是在春季它就是肺病高发的一个季节哈。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温差的一个变化。
0: 对，还有的话，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春天呢，春天我们讲这个

0: 那李准，我想您刚才已经跟我们讲到了一些，就是如何去做好在这个时节啊，如何做好呼吸道的这个疾病的防护的一些提醒。您还有补充吗？就包括我们外出怎么样做好防护，回来之后要及时的洗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
1: 外出，其实我觉得我前面讲了，做防护吧，口罩，护目镜，比如骑车就戴个头盔，然后现在不是那个防晒衣啊，穿长袖的，因为好多时候这个吹的粉尘化嘛，会吹到皮肤上，你吹到皮肤上，这个粘在身上也很麻烦啊，所以回去后要赶紧洗啊，包括洗脸、洗手、洗鼻子都要洗，尤其那种过敏疾病，不要说回家，我现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其实这个东西你把它带回去以后啊，它会粘附在这种沙发上，所以你回家的第一件先换洗，另外就是，尽量外面风大的时候就不要出门了，因为这道一吹全吹到身上。另外，另外就是关于这个除螨的问题吧。因为好多时候其实好多人都是有螨虫过敏啊，家里可能要勤洗床单被套啊，包括经常要打扫卫生，尽量不要用什么这种地毯啊或者毛绒的这种东西啊，就是家里就是要简单干净点。另外，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我说让家里人洗，你不要去洗，因为你本身就螨虫过敏，到床单被套一抖。好了，你全吸进去，就到时候你到时候还没洗干净，就开始发病了。
0: 李准，您给我们分享的特别的实在，而且特别的生活化，就是家里，其实我们家里有没有这个家庭成员他是比较敏感的，容易过敏的，我们一定是知道的，那实际上我们就更加要去爱护他，保护他，然后就是家里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我们都要做到哈，尽量要做到。那李准，我们接下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

0: 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
1: 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隔层纱一样，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就像眼里有沙子磨得慌，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为咱银色五部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打400

0: 6320707，直接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试试效果活动。只开通这几天，6号全面结束。4006320707，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难受的都不想睁眼。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中草药原料就有十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在短时间内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效果看得见，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透亮。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就能提前享受五一超值福利，不仅能领取78元眼贴，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年仅此一次。六号全面结束，电话再报一次4006320707，4006320707。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4: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东方龙之队的团长吴雅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祝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3: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

0: 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们是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灯凰艺术团，我叫谢伟英，我们祝福大家阖家欢乐，幸福安康，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家好，我们是来自南京玄武区未央宫交谊舞团，我们未央宫交谊舞团祝大家
1: 越来越好越美好。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眼睛干涩发痒，酸胀难受，看东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还好吗？在如今网络发达，电子设备无处不在的时代，很多朋友的双眼早就处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几乎没有一刻可以真正的放松。白天上班族对着电脑敲键盘处理工作，视线里一刻都离不开屏幕。学生党要埋头看书、写作业、上网课，近距离用眼一撑就是一整天。到了晚上下班放学休息到家，又开始抱着手机追剧刷视频，经常熬夜到眼睛发酸发胀都不肯放下。就连家里的长辈平时没事就喜欢看电视刷短视频，眼睛也始终处在高强度的使用状态里。也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人的眼睛啊开始发出预警，看东西久了干涩发痒，酸胀难受，红血丝迟迟消不下去，视物慢慢变得模糊，年纪轻轻就出现眼疲劳，视力下滑，长辈们老花眼也越来越早，越来越严重。据眼科最新的临床数据统计，咱们国家已经有超过70%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视疲劳，并且数字还在不停的上涨，护眼早就成了每个人都不能忽视的大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它是专门针对现代人高强度用眼问题研发，采用科学五合一营养组合，富含足量的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还有越橘提取物，每一种都是眼睛急需的营养成分。花青素搭配越橘提取物，可以直达眼底视网膜，有效抵挡电子蓝光对眼睛的伤害。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既能预防夜盲症，又能深层滋润眼球，让眼睛告别干涩，视物更加的清晰。再加上叶黄素和牛磺酸相互配合，强力呵护视神经，从根源上缓解眼部的深层疲劳，一天两粒就可以帮你由内而外的滋养双眼，守护视力健康。官网零售价一瓶是1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仅需花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了，共120粒，每天两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预防眼部疾病。听众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科学五合一黄金配方，一天两粒，不光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今天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全拼的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了啊。那然后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和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呢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那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家人朋友们在我们的群里面现在已经开始预点歌了，就是提前一天会把想要听的歌呢就告诉我们，然后呢给我们一些准备的时间哈。我发现啊，现在家人们真的很可爱，就每天聊天，我只要大概比如说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没有打开手机，再打开手机的那一刻，基本上都是200条信息，150条，
0: 感觉不止啊。昨天我打开手机的时候400多条
1: 然后等到你爬楼爬完一个个看完的时候天都黑了
0: 差不多，但是每次基本上我看到啊，就当下是空的，一定是会看完的哈。所以就发现大家聊得热火朝天啊，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育娃心得，感情经历，工作状态，
1: 尤其是感情经历就很多的家人朋友们都觉得说，最终极的目标是想一个人出去旅行，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走走停停。
0: 哦，跟你真的，我跟那他们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呢，肯定都是一家人，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正儿八经啊，像我们这种真正一个人的呢，他可能会想说，啥时候能有个伴儿？
1: 对，
0: 你这还没啥想啥，人就是这样，
1: 人就是这样，生活在围城里面，围城的里面的人想出去，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但是这都是人生应该要经历的事情。有一天你们可以写成一本情感史书
0: 这不是昨天的那个是吧，说那个让佳哥分享一下自己的情感史书。
1: 哎呀，这个有点难了，情感史书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这个书要写一下的话可能要写好几年。哎呦，
0: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1: 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因为就从事演艺行业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也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什么女主播啦啊，有的时候是艺人啦之类的。然后我有一帮比较好的女性的朋友，他们的情感史我都了解得很清楚啊，比如说这个曾经跟哪个人啊谈过恋爱或者怎么样。然后有一天呢，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呀，有一天我可能想写一本自传，我说把谁呢放在序，把谁呢放在第一篇章第二篇章。然后他们有开玩笑说，佳哥你要是写这本书的话，可能没有出版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0: 而且关键是序的话应该要写个至少个百十来页吧，
1: 百十来页可能都不够哎，你要分析每一个人的脾气性格，喜好什么样子的，经历过什么，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发生过什么，是不是要好好的写一写。
0: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共性的问题分享一下
1: 特别多，就共性的问题，女生的共性问题是比较作，我讲这个作不一定是贬义词啊，就是她可能要求的东西会比较多，比如说我发个微信给你两个小时没回，我都觉得可以跟你 say goodbye 了。
0: 哎，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聊天记录特别的火吗，说早上可能8点多钟说早安亲爱的，然后接下来啊大概过了10几20分钟，

0: 早安。
1: 然后呢？
0: 应该说是这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早安人。嗯，然后后来对方醒了，大概中午11点多钟醒了吧，说我要是再不起，是不是你就
1: 连人都没有了，
0: 孩子都出生了。
1: 对，然后呢，那天我又看孟子义跟那个谁两个人，跟徐璐两个人聊天，也是说、我觉得两个小时他不回我微信的话，可觉得这个人可以再见了。
0: 我现在还好，原来也这样
1: 啊？真的吗？哎，所以我以前，你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参加饭局的时候，我特别不能理解，你还记得吗？就他们，就我，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女人的人，就是你不会在意这些事情的。
0: 所有的人都这么觉得，
1: 对吧？觉得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男人，不是应该没问题吗？凭我这个长相，我这个职业，对不对？我还怕找不到吗？但那天，那个阿木师哥一讲你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点震惊，我觉得李欣怎么会是这样的女生呢？她不是啊。
0: 我身边很多的姐妹，就是我的闺蜜啊，关系已经算是非常近的了，她都会觉得说，哦，你在我心目当中是大女人的一个形象。
1: 对啊，大女主，你知道吗？在古代你就是大房。
0: 大房、
1: 你要容得下老爷，可以找三房四房小妾。
0: 哎呀，环境不一样了，这年头了，是吧？
1: 生不逢时。你要生活在100年前可能还行。
0: 对对啊、就是我属于那种什么样的呢、怎么讲哈，就是也知道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在哪儿、然后就在努力的调整，现在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啊，毕竟自己呢也经常会2-3个小时不见人影。
1: 不是，人生总会成长的，慢慢成长慢慢成长，这一切就会好起来。
0: 是啊。
1: 好，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啊，一大早呢孙就开始给我们发信息了啊，他说早上好，今日星光闪闪，爱闪闪，爱你的心满满。
0: 大家可能会说，这主持人怎么突然之间宕机了，是吧？其实不是的，是因为呢，我们的互动呢，这样的方式最佳。
1: 他们已经非常了解了，你看啊，斯文森啊，包括晴空万里小姐姐，他们都已经非常了解，你知道，就是我们的规则。他们一大早就发来、一条信息分两条发，
0: 感谢家人们为我们的 KTPI 完成付出了这么多。
1: KTV
0: KPI、
1: KPI 我听成了 KTV、可能是好久好久没去了的。三省哥说早安两位老师啊，昨天要跟三省哥报个歉，他在群里面讲说带我们去吃面，但我们都没回他、说来接我们。
0: 哎呀，我们两个困的，
1: 而且昨天还有很多的后续的工作要做、所以就没有办法。然后镇江刘亦菲，正江刘亦菲说，我有一天晚上给我妈发信息问她睡了吗，第二天中午她回复说没睡。
0: 我觉得妈妈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她不看你到底什么时间段发过来的消息。
1: 对，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一般信息我都是回的，结束对话一般都不在我这里。
0: 哦，
1: 就是她发过去了之后别人没有再回她了。
0: 一般女生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是这样的、也不是分人。
1: 苏文森说，有的时候是意念回了，好像你也回答过我这句话。
0: 对，
1: 我有一天发信息给李晴，他也没回，第二天我就问他，我说哎，先生你怎么没回我信息，他说啊，嘉哥我可能意念回了。
0: 当下如果说有什么事儿啊，就是一下子把自己的这个精力给岔开了之后，我真的有可能会忘记。
1: 我昨天下午好不容易回去想睡一会儿，对吧，然后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我围半天对方也没有声音，再围了半天之后，对方来一个女生说，啊先生你的这个车险快要到期了，有没有考虑我们什么保险公司。我当时那个无名火一下子冲到了那个脑门，
0: 天灵盖上。
1: 对，而且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呢，而且那些保险公司的名字我都没有听过。
0: 哦，那就是也不是原来的那个。
1: 对，因为我在想两大巨头保险公司应该不需要吧、他们应该不需要说打电话来推销吧。
0: 哦，有的也会。
1: 也会是吗、
0: 有的也会。
1: 好吧。
0: 最后你是啪就挂了呢还是
1: 我直接听到他说什么保险公司，我听到保险公司四个字的时候我就挂了。
0: 对，我一般也现在都是多说一句话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1: 我发现自从镇江刘亦菲说了一句京剧之后，说我9点以后多说一句话对自己的不尊重之后，现在身边很多人都开始学会了这句话。
0: 我只想说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家人们聊天啊，
1: 是最愉快的，
0: 话对最多的。对，平常呢下了节目之后真是一句话也不想说。
1: 哎，真的是这样。我现在发现就是一旦下节目之后，我就是属于恨不得把嘴缝起来不想讲话。真的，我感觉就每天2个小时的话把一天所要讲的全部结束了。

0: 那我们还是放歌吧，要不
1: 啊，本来就要准备放歌了因为这首歌是大橙子昨天点的就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0: 哎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1: 我也很想知道，一光年我们能活到一光年吗？
0: 怎么可能

0: 来自于邓紫棋《光年之外》，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嗯，可以直接呢搜索啊我们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我们的频点啊100.5 86南京地区的频点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 86啊、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之后呢，会把你拉到家人群，或者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是有微信群的二维码的，也可以保存一下，然后呢用微信扫一扫直接加群。
0: 是的，大家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联系到我们啊。昨天已经定下来了，我的这个6月2号要带队去那个
1: 云南，
0: 对，如果团能成行的话，就是6月2号到6月7号6天5晚，然后呢是南京直飞大理的航班，往返南京直飞大理啊，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就是那个座位是、你知道那种可以躺下来两排加一排的那种。

0: 种陆地的头等舱舒服。然后大理是四钻的酒店，腾冲两晚升级到至尊的温泉酒店，好像是温德姆酒店。
1: 我能报名吗？
0: 可以可以，我们一起去。我其实从我内心当中我还好，因为我都去过了，但是工作嘛安排，就要不你去。
1: 我不去。
0: 你看你拒绝的，
1: 我拒绝的如此的干脆利索。
0: 对对，
1: 那我可以去玩，但是你一旦工作的话，
0: 我是反正已经习惯了，就以前做旅游节目的时候就是经常性的带队出去。
1: 你想，我没有去过，我怕服务不好大家哟。我可以先去玩一下。
0: 你可以服务的好的。那美食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大理的海烧鱼、土锅子宴、养生药膳、红酒晚宴都有。
1: 红酒晚宴，
0: 对，
1: 摇晃的红酒
0: 杯啊。主要的景点会玩到大理古城、喜洲古镇，哎，这个都不错。海蛇蜜月的半岛、热海景区、大地茶海，还有滇西抗战纪念馆。斯莫拉瓦族的村寨以及龙江大桥，那个。是亚洲地窖，那个非常漂亮。那我们会给大家有夫妻树的一个航拍，然后呢会有大地茶海马帮的一个老学堂，有茶海的篝火晚会、露天的温泉。
1: 这个露天温泉实在是有点太棒了，
0: 腾冲嘛，温泉之城嘛，一价全含成人是3380块钱啊，3380，我查了一下，还是真的非常的划算，因为光机票往返就2000了，
1: 对，
0: 你还要住酒店，还要吃，还要玩呢，对吧？6月2号到6月7号，6天5晚的时间，报名电话呢是400-877-1800，400-877-1800，
1: 或者直接来咨询你也可以啊，
0: 直接咨询我也可以啊，也可以，也可以，我会告诉你除了这些好玩地方，还有哪些好玩的。
1: 到时候不跟团走了，不跟着刘佳老师的队伍了，
0: 对，脱团了。幸好这个没关系哈，反正我们在国内玩的话，语言什么都通啊，没问题，大家不用担心。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877-1800，400-877-1800。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的，也可以来问我，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时间是6月2号到6月7号、
0: 啊，对，6天5晚。
1: 看看时间上是不是 OK 的啊？
0: 对，
1: 可以去安排一下。
0: 我那天就跟我妈提了一嘴，我妈说我要去、啊，
1: 干嘛不去啊？要去啊，
0: 对，我妈要去，然后完了之后，我妈说她身边的姐妹可能也要去。我说妈，你留点名额，我们一共就是20个人的小团。
1: 然后
0: 我说你就这么一下占了这么多个，我说怎么弄？
1: 妈妈一下把20个人都招满了。
0: 我妈还是有这个号召力的。
1: 厉害了、
0: 啊、我妈是有这个号召力的。
1: 那你这是家庭团。
0: 最后变成了我家庭 VIP 私人团。哎呀，也不错啊，
1: 也不错啊、这样都熟嘛，也是可以的、
0: 好，那我来看看啊，大蓝鲸上面啊，2585说打卡
1: 欢迎。
0: 那个三省哥最近特别挂念那个小助理，他说助理假期还没结束吗？
1: 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助理呢假期是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助理呢，因为今年他的那个儿子要考那个叫做中考，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比较忙一点啊。
1: 但是助理的家的儿子真的不怎么需要操心啊，
0: 学霸。
1: 学吧，可能就是要操心一下他的生活，是吧？对吧？哎呀，学习可能小助理说我也帮不上忙，
0: 对，
1: 毕竟那题我也不会做，
0: 一年级就不会了，现在还需要到那个时候吗？
1: 哎、我的妈呀，
0: 对不对？
1: 现在小朋友们的智商已经这么高了，
0: 对啊，现在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那英语也不学音标，就自然拼读，我说怎么能够会的？
1: 是不是现在那个大脑就是他们发育的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
0: 可能是又进化了吧，可能。好，斯文森说，佳哥，李欣能不能点一首咏春给我家宝宝，是他爱听的歌，希望他开心快乐，听到了吗？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0: 阿斯六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我刚刚发现已经有两位加了我们的微信哈，
1: 嗯，
0: 一个呢是汪洋，一个是陈，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到群里面来。
1: 哦，那估计可能在开车。
0: 对，我就不知道他们俩是哪个城市的听众。
1: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各个地区的那个叫什么，我们的粉头子、啊我们的大队长都开始细数、哎呀，在我们这里的有哪一些，
0: 对对对、
1: 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0: 盐城有哪些，南通有哪些啊？连云港有哪些、啊，这个到底哪个地方有哪些啊？他们自己在算自己的人头，在码人头。
1: 三省哥，我问你一下哈，现在南通的队伍有多壮大了？
0: 哎呦，三省哥，你知道在忙什么吗？
1: 嗯、
0: 三省哥在忙着生二胎，小助理在小助理在游说他生二胎。然后三省哥说不行啊，女儿不同意啊。小助理你知道怎么讲的吗？
1: 嗯、
0: 没关系啊，他明年去上大学了，上完大学你就自由了，你就可以生二胎了。
1: 哦，说的有道理啊、
0: 嗯，
1: 四年的时间可以准备呢。
0: 对，他说小助理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赶紧二胎吧，精力这么旺盛。
1: 嗯，
0: 然后呢三省哥说我是想要的，大宝不让啊。然后小助理说他马上要上大学了，管不到你俩了，现在准备起来来得及，他一上大学就可以生了。
1: 然后大宝说天哪，一年不见、嗯、我多了个弟弟妹妹。
0: 哎，但这个年龄段也挺好的，
1: 也是有好处的，其实是有好处，
0: 但是再从头再来，他的睡眠特别好，辅导小孩功课，最后他睡着了，然后小孩说妈妈你把衣服脱一下吧，到最后。
1: 早上我看到啊，这个Gifty、
0: 嗯
1: 啊、还晒了一张自己的早餐，这个汉堡
0: 是你自己做的吗？
1: 我觉得像是他自己做的。
0: 天哪，
1: 我告诉大家啊、嗯、一个可能比较相对来说有点反认知的一个知识，
0: 嗯，
1: 就出门呢吃汉堡反而会相对健康一点。
0: 其实汉堡蛮好的，你看啊，蛋白质也有，淀粉也有，然后脂肪也有，蔬菜纤维素也有，
1: 对，
0: 不是很健康。
1: 相对在真的是在外面，真的相对来讲比较健康。
0: 对，大家不要觉得不健康。我跟大家讲，我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想不到要吃什么的话，我就是麦当劳、肯德基。
1: 对，它的问题啊，无非就是呢，蔬菜会
0: 少一
1: 些。
0: 那我会跟他讲，帮我多放两片生菜。
1: 其实也不够。
0: 放五片。
1: 你说你给我来一兜，我单你自己买一兜生菜自己带过去。
0: 哎呀，那你到国外，如果你到国外旅行的话，你买一包生菜是有点困难的。
1: 而且国外其实蔬菜会更贵一点，对吧？
0: 贵、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去那个奥地利，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伴，我笑死，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我买了两根黄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黄瓜。
1: 嗯。
0: 哎，我说买两根黄瓜还挺好的哈，补充点水分，补充点叶绿素、纤维素之类的。
1: 嗯。
0: 后来第二天他跟我讲说，哎，这个黄瓜怎么那么难吃啊？说是苦的。我说不会吧，黄瓜会难吃吗？我说不对啊，因为当时
1: 没味儿嘛，对吧？
0: 不是，他当时买的那个黄瓜就像我们的奶油黄瓜一样，那个皮不是绿色的，是有点黄的那种。
1: 哦哦，黄绿色是吧？
0: 对，黄绿色。最后才知道他买的不是黄瓜，是笋瓜。
1: 笋瓜
0: 是跟我们品种不太一样的笋瓜。
1: 所以说嘛，这个入乡随俗这个事儿呢，你需要到当地了解一下才行。
0: 对，我还在想，我说怎么会苦呢？黄瓜不应该会苦，对不对？
1: 对、啊。
0: 而且他买给我看的时候，还真的挺像黄瓜的。后来，旁边就当地的小伙伴就说：“你这个买的不是黄瓜，是笋瓜，说中国应该叫笋瓜，就是西葫芦。”
1: 哦，然后它生吃了，
0: 生吃的，里面还有像香瓜一样的籽儿，吃一口又苦又涩的。我说怎么那么难吃？
1: 找个锅炒炒，就地取材、
0: 所以说就是你要是真的想买一把生菜的话，真的有点难。不过国外生菜倒不难买，可是你想你要专门跑到菜场或者去超市再买生菜也挺烦的，不是吗？
1: 是的，确实。
0: 嗯，
1: 哎呀，反正但是出门在外嘛，大家不要想所谓的吃的健康了、啊、
0: 嗯，我们
1: 吃就行。
0: 在群里面欢迎一下听众那个陈 J 和汪洋，
1: 欢迎热烈欢迎
0: 啊！来，能不能说一下你们都是哪一个城市的，让每一个城市的那个站长认领一下。
1: 哎，是的是的是啊，这个认领一下，发个小手卡小牌牌。
0: 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以后就专门做一个标签贴在身上。
1: 哎，
0: 紫色的比如说是南通队的，红色的是盐城队的。
1: 嗯嗯，
0: 后来我们变相搞了一个早安生活家的苏超。
1: 是的哈，我们要把十三地市集合在一起，搞一个什么小竞技赛。
0: 对对对，小雨就说你们敢去玩蹦极？

0: 这些极限运动吗？我不敢。
1: 我一直想。
0: 我不敢，我真的不敢。
1: 哎，我跟无数的朋友我都说了，我要去蹦极，不管男生女生告诉我的都是，你去我看着。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年纪越往上涨啊，你对那个生命的珍惜的欲望就越强。
1: 然后后来我发现吧，可能是年纪越来越长了之后呢，身体吃不消。
0: 对。
1: 现在动不动腰就痛。
0: 你能想象我到长到这么大我没有玩过过山车吗？
1: 那确实很难想象，
0: 对吧？
1: 我从小就玩。
0: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呢，因为常州离无锡很近，整个江苏可能最早有过山车的就是无锡的太湖乐园。嗯，那时候去，那时候无锡的太湖乐园经常会搞灯会，你知道灯会吧？就会各种各样的灯很漂亮，我们就会经常过那个走常州到无锡太湖有一个十八弯，就过了十八弯。就到无锡了啊，然后沿路就会有很多卖那个就灯啊什么的那种很漂亮的，然后呢说哎到太湖乐园我们去玩一下过山车，唯独有过一次我也准备要玩，那时候很小大概八九岁，可是就是轮到我们的时候下雨了，一下雨那个过山车当时的技术是没有办法玩的，因为它那个刹车会刹不住，所以就到我们没能玩，但我爸我妈玩过，我妈我记得当时是玩完之后她好像都下不来的那种感觉，就很害怕，
1: 这么严重啊。
0: 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玩过，包括去什么苏州乐园的什么西溪谷的哪里的我都不玩，
1: 说明它也不是那么吸引你，就是那种因为极限运动嘛，其实很多人会有痴迷于极限运动的人，
0: 对，
1: 他会觉得那一刹那因为你肾上腺素应该算是飙升的，
0: 对
1: 对，飙升的啊，就那一刹那的爽感吧，可能是、啊、
0: 就是那几秒钟的刺激，
1: 对，
0: 但我不要，我真的我害怕，我觉得就像我在海边一样的，我从来也不下海，我就是在海边坐一坐，啊，我是不是应该要讲那个我朋友在普吉岛的故事了？
1: 来，
0: 好，我要跟大家讲，就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现在已经是一个某高端家居品牌的老总了，我们有一年，大概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去普吉岛旅行。然后呢我们就到了那个帝王岛，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岛上面，之后呢它其实是有一个你可以去浮潜的，我们整个大概一帮朋友都没有去的，我们有六个人，就他自己去了，当然他也穿了救生衣的哈，自己去了，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岸边，它有很多的那种像茅草屋一样的，我们在那喝咖啡就聊天，因为海水很漂亮，那真的是湛蓝色的，
1: 哎呦，就是眼睛看就已经很美不胜收，
0: 对，就很舒服，因为那天气也特别好。其实普吉岛我记得我们是五月份去的，五月份已经进入雨季了，普吉岛能够有这么好的天气其实是很难得，为什么大家可能不清楚，一进入雨季之后呢，你无论去皮皮岛也好，歌喉岛也好，或者是帝王岛也好，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快艇要坐一个多小时，你很难保证在这个安达曼海当中一个多小时不会出现短时间的狂风暴雨你很难保证，
1: 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
0: 对，会出现极端天气，但我们那次运气特别好，就是全程都没有，全程都是 阳光非常好的那种，当然也很暴晒，那我们就在那，因为茅草屋把阳光遮着嘛，所以大家戴着墨镜啊干嘛的在那聊天，就没有太注意他在浮潜的情况，等到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大概离岸边可能已经下去大几十米，快一百米了，然后只看到一个头露在那个地方，当时我们就非常害怕，然后就赶紧跟那个岛上面的救援队讲赶紧去救他，然后就开了一辆快艇过去，然后把他给那个救上来了，就是如果我们再发现晚个几分钟我们就看不到他了，真的，然后上来的时候他全身上下是伤痕累累的，就全部都是一个个口子，我们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撞到哪里了是吗？
0: 他说他在被那个就是浪啊突然间往海里带的时候呢，他有一种自己求生的欲望，就看到什么东西去抓，其实在那个海边有很多那种所谓的像促出来的像一个小岛一样的暗礁，但那个上面全是牡蛎壳在那个上面，那牡蛎壳是非常非常的锋利的，但你手去一抓的时候不就是会把手割伤吗，然后他上来的时候，然后赶紧当然就给他处理就伤口啊什么的消毒啊之类的，还好就万幸没有什么特别深的伤口，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意外，是因为它水性还是非常不错的，这
1: 所以他敢去浮潜吗？
0: 对，水性不错，第二个穿了救生衣，第三个我们发现的也还算及时，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不是一个水性特别好没有那种冒险精神的人，尤其在东南亚的那些海边像安德曼海印度洋啊那种，不要下去游泳，这是第一个，如果你真的要

0: 游一定要去那种酒店私人沙滩，
1: 嗯，
0: 因为它是有100%的安保的这种条件的，
1: 嗯，
0: 那剩余的地方，尤其那种野海滩不要去。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像你就算在酒店的这种区域去游泳，也最好穿上救生衣。
1: 对，尤其是我都属于不会游泳的，
0: 啊。
1: 哎呦，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对水的这种恐惧感啊，嗯，从小就有，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学会游泳，
0: 旱鸭子
1: 啊。然后呢，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在7、8月份嘛，
0: 嗯，
1: 天气很热，我去游那个溯溪团，溯溪就是沿着那个溪流去爬山，
0: 嗯，
1: 然后这个全程当中有水，到了一个地方呢，就大家都是说，哎，我们在这跳个水吧。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它那个高度啊，就你打远看的话呢，可能也就3-5米高，但是你站在上面你往下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腿抖。
1: 对啊，我那个跟我同行的姐姐啊，我那个小姐妹，嗯，大概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做了20分钟她才跳下去了，关键是还可能是被人推下去的哈。
0: 但我知道每次我跳这种地方，我会心里暗示自己，我一跳下去可能就到底了，你就会碰到底。
1: 那倒没有哈，然后我当时也是救生衣穿着，然后头上也有那个头盔。
0: 嗯，
1: 我是属于虽然我害怕，但是我都到这儿了，嗯，我就一定要跳一下，啊，所以我跳了3次，
0: 就是中国人的那种来都来了。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小姐姐说你真猛，问题是我不会游泳，其实。
0: 但还好你有救生衣嘛，
1: 对，
0: 对吧？就救生衣，所以救生衣很重要。
1: 然后跳下去之后，第一次呢，呛了个鼻子，
0: 嗯，
1: 喝了个水，
0: 嗯，
1: 第二次呢，就已经经验十足了，
0: 嗯，
1: 啊，
0: 第三次就熟能生巧了。
1: 第三次感觉自己就是说我又行了，
0: 就是水里的美人鱼，美人鱼出现了。所以真的我也是经历过那一次之后吧，就我也会自己很害怕，所以我到哪里，你看啊，我无论去什么塞班岛、爱琴海什么的，我都不下水，
1: 嗯，
0: 我就在海边。吹吹风看看风景就可以了。
1: 对，
0: 害怕，真的害怕，你们都不知道那种，尤其你到斯里兰卡印度洋啊，那个浪更加可怕。
1: 反正这种地方我是真的不敢去，你看我之前去三亚，
0: 嗯，
1: 也在海边嘛，
0: 嗯，
1: 啊，很多人在海边去玩水我都不愿意，
0: 对吧？我也是拍2张照片行了，看到海就行了，看海嘛，对吧？就可以，不是玩海，
1: 对，
0: 看看就可以了，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哈，小宇宙说，我去泰国就没有下水，我看到下水的光腿的上来都是带伤的，都是那个珊瑚刮伤的。
1: 哦，
0: 他说我恐高晕水，所以我不爬山。恐高晕水，
1: 你这个，哎呀，反正户外的运动好像跟你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啊。
0: 嗯，盐城李荣浩说，两位早老师早上好。李荣浩是大橙子吧？
1: 对，
0: 大橙子，你今天一大早就放了那个光年之外，你有没有听到啊？
1: 估计是没听到了。
0: 嗯。
1: 大橙子昨天下午去那个露营了，
0: 我看到了，
1: 我的天哪，他的生活，我的梦。
0: 那天我还以为那个他发了几杯饮料嘛，那个写大盐城，我还以为是他开的店，你知道吗？后来他说不是，那几杯饮料还蛮可口的。看上去还真的不错。
1: 昨天那个露营的有披萨、水果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关键是呢，感觉量很大哈，
0: 嗯，
1: 就觉得像是很多的朋友在一起。
0: 哎呀，真好哈，
1: 好羡慕。
0: 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把这首歌送给 Gift 啊，
1: 嗯 ，Gifty
0: 的他 ，Gifty 是吧？
1: Yeah?
0: 啊，他点的陶喆的《找自己》。哎，我们时常是不是应该找回自己？
1: 当然要找，
0: 嗯，就找回自己，投入到下一段感情中。
1: 哦，这个那你得快点找啊，快点找，然后下一段的那一个呢，也赶快找到你啊。
0: 好的。

0: 好，这是来自于陶喆的《找自己》嗯哦、陶喆除了这首歌之外，我还特别喜欢他的一首叫《沙滩》，
1: 还有一首歌叫《Melody》。
0: Melody 是写给 Melody 的，就他的前女友 Melody。
1: 听说是这样的，也是一个故事。
0: 一个故事 ，Melody 长得也蛮漂亮的。当年他们在美国的时候，可能有恋爱。但那个时候 Melody 还没有出道了。
1: 我 Melody 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故事是三省哥的故事。
0: 三省哥有什么故事啊？
1: 三省哥说：“你们要听故事吗？”我也不知道哎，我们都小板凳准备好了。你说，
0: 三省哥有什么故事？你可以讲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吗？你最近不是很关心小助理的生活吗？小助理他特别关心小助理，几天不出现，他就想念。小助理说他感冒了。
1: 自从见过面之后，
0: 感情就变得不一样。
1: 心心念念，
0: 朝思暮想，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哎呀，
1: 三哥说还好，我老婆不听节目，
0: 对，否则真的完蛋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拆迁办主任。
1: 我们开玩笑，
0: 好，开玩笑，开玩笑的啊，
1: 对，调侃一下，
0: 调侃一下，调侃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也可以呢，来告诉我们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歌啊，想送什么样的祝福，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那如果最近你有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来讲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抽兵，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优惠价。
1: 没错，而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

0: 平啊，仅有500平，送完为止哈，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去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那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累吗？根据调查显示，现在不只是中老年朋友才会视力下降，而是全年龄段的人眼睛视力都在早早衰退。现在呀，很多朋友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白天工作学习，大家需要紧盯屏幕，紧盯书本，晚上休闲娱乐还要刷视频追剧。可以说我们的双眼啊，一整天都在连轴转。那有很多朋友说，我明明每天都在护眼啊，眼睛累了就闭目休息做眼保健操，眼睛干了呢就常备眼药水，平时也会多吃胡萝卜、蓝莓泡枸杞茶，各种护眼方法都试了，可为什么红血丝就是消不掉呢？眼睛还是动不动就发酸、发涩、发胀。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日常使用眼药水呢，只能湿润眼角的表层，休息闭目只能暂时的放松眼肌，但是我们长期的电子屏照射、熬夜透支，会一点点消耗眼底的核心营养叶黄素，抗氧成分不断的流失，眼底微循环变慢，这才是眼部疲劳、反复浑浊、干涩、红血丝不散的根本原因。如果你经常眼部干涩不适，看一会儿屏幕眼睛就疲劳难受，说明啊，你的眼睛该补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和市面上普通单一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它是经过科学营养五合一配比，搭配了叶黄素、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五种营养，针对眼部健康有一套完整的营养修护方案。叶黄素守住黄斑区，抵挡蓝光，花青素负责抗氧化，减轻红血丝和疲劳，贝塔胡萝卜素负责让眼球水润，不发涩不模糊，牛磺酸则负责舒缓视神经，让眼睛不容易累。简单理解就是眼睛每天消耗掉的营养啊，它可以一次性帮你补回来，不用每天吃一堆水果蔬菜，也不用费心搭配，一天两粒就可以轻松内源养目，随餐吃下去即可。对上班族、学生、经常开车和高度用眼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又省时又省心。日常官网零售价一瓶是198元，目前电台限时特惠福利，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可以直接到手整整两瓶。想要给眼睛长期滋补或者全家一起护眼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杭州的上班族小吴说，每天长时间对着电脑做报表对账，眼睛常年的酸涩干胀，红血丝也久久消不掉，滴眼药水也只能缓解一时。后来听到广播下单了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坚持吃了2个月的时间，就发现眼部的疲劳感明显的减轻了，红血丝也在慢慢的淡化，现在一整天对着电脑工作，眼睛也可以保持水润舒服的效果，不再发酸发涩发胀了，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准备再多囤2组，让爸妈也跟着养护养护眼睛。而且现在平台限时福利价，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2瓶了，真的是超。

0: 级的划算，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还有尾号3304的张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因为常年开车，白天眼睛受强光的暴晒，夜晚又经常被车灯炫光刺激，现在眼睛视物越来越模糊了，开车的时候啊眼睛特别容易累，服用了一段时间营养物叶黄素胶囊后就反馈说啊，现在眼睛不再这么容易疲劳了，看路也更加的清晰了，现在出门开车家人也更加的放心了。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反馈说自己年龄大了，视力退化，看书看电视都昏花不清，坚持服用了这款叶黄素胶囊之后，视物模糊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是真的不错，没错，叶黄素胶囊呢是科学五合一的护眼配方，一天两粒就可以从根源补充眼底的能量，轻松的呵护双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护眼真的特别的重要。听到广播的朋友，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可享受电台的专属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了，活动结束就要恢复198元一瓶的原价了，抓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伴随这首张学友的情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